将，然后一块钱还能买什么呢？还能买两包游戏王的那个卡。然后抽卡，然后跟那个同学们去换，然后去在学校里边去玩啊，就这种东西。然后一块钱还能买一张贴纸啊。我同桌基本上每天中午都去学校门口的那个叫什么晨光文具店啊，天天去买贴纸贴到自己的本子上，然后呢记笔记啊，抄歌词。一块钱还能买什么？华哥说还能买酸梅粉，能买白玉糖。然后黄磊说能买华龙干脆面。信号宝宝说能买娃哈哈，能买上好家，能买唯一怀念的橘子味饼干啊。华哥说一串豆皮一毛钱啊，能喝人半碗酱。说以前的煎包也是一毛钱一个，稀饭是免费的，吃的特别饱啊。然后无敌摸摸柳说我们一届的有一个同学，他买一块钱的包子喝了八碗辣汤，结果包子剩两个吃不完了，然后打包带走了。一块钱还能买什么呢？还能买什么？能买绿舌头啊！绿舌头说那个摇一摇，说小的时候还有小保姆方便面，但是停产了。还能买阳光辣条，一毛钱一片，撕成一条一条的吃啊！那会儿都是对吧？有钱的小朋友啊，对吧？这个称兄道弟儿是吧？大哥买一个，后边跟着一堆小弟。啊，撕完之后给你一个，给你一个，确实啊，那个时候大家都分着吃，比如你花了五毛钱，你买辣条了，对吧？我花五毛钱，我买南京板鸭了；我花五毛钱，我买那个唐僧肉了，对不对？几个爱玩的好的这个同学一起，对吧？你就互相分享嘛，对吧？同样的五毛钱，你就能吃到好几样东西。哎呀，其实关于这个事儿啊，都是从刚刚讲到的那个新闻当中，是在宁波啊办的这个偷吃大赛而引发而来的。其实关于这场比赛啊，有人就调侃说这场比赛那真的是官方认证的童年黑历史啊，就是看似比较荒诞的比赛，但是却引发了全网的共鸣。然后现在呢，还有很多城市也在纷纷的模仿它，然后希望唤起大家内心当中最为柔软的地方。其实大家在意的根本还真的就不是说最终的大奖，我要是冠军，我要偷吃，我没有被发现，我能够得到一克黄金，好像还真的不是，而是它精准击中了很多现代人内心当中最为柔软的那个地方，就是偷偷摸摸但是却又无比快乐的童年，对吧？你想想看，谁的学生时代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啊，你有没有趁老师转身的3秒钟，你飞快的，你往嘴里边塞了一口薯片？你有没有偷偷的把那个棒棒糖藏在你的手心里，假装托腮，然后你偷偷的把它含化？你有没有和你的同桌，你们两个相互配合打掩护，一个人放风，一个人把头啊塞进书堂里啊，偷吃一口什么东西？啊，怪不得那个时候老师都说嘛，一进门就先说是吧，把那个窗户打开，说班级里边一股死味儿，什么味儿？都是什么味儿啊？都是那种小零食散发出来的味道。然后还有人也在说举办这样的比赛，那是在意义是什么呢？是在鼓励孩子上课偷吃零食吗？那这样的行为会不会教坏孩子呢？其实我觉得这样的担心真的是大可不必。真的，我们怀念的从来都不是说违反课堂纪律本身，而是那个无忧无虑敢闯敢闹的童年。而且这场比赛它是在一个模拟的安全的环境当中进行的，它是有明确的规则和边界的，它跟真实的课堂它是完全不同的。而恰恰相反，这场比赛其实也是对童年的一种温柔和解啊，它也在告诉我们，那些曾经被误认为是错误的小调皮，其实也是童年当中最可爱的印记。而且那些曾经让我们提心吊胆的小事儿，如今也都变成了能够笑着说起的回忆。最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扼杀孩子的天性，而是在规则的范围之内，让他们足够的空间去成长，去感受快乐。

0: 欢迎回来，8: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近日在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上，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表示，将于今年秋季面世的麒麟手机芯片率先采用了逻辑折叠技术，性能大幅提升。何庭波说，麒麟2026手机芯片是逻辑折叠技术的首次成功实施，未来十年我们会持续走向全面折叠，甚至走向更多层的折叠。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统计，截至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跻身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五位。在5月24号举行的老年抗衰科学与健康管理融合创新研讨会上，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医生张存泰分享了一个病例，说呢，有一位老年患者有19种疾病，要吃29种药，加起来一共有50多片，经过老年医学科的综合评估，医生做了梳理，最后留了不到10种药，药量减少了一半以上。老年人多重用药增加不良反应风险，严重的还会影响认知功能，所以医生也建议老年人一定要建立好自己的用药清单，每年至少一次找医生重新捋一遍。最近碳水脸这个话题引发了网友们的担忧，担心自己吃碳水会胖脸会发腮。专家表示，很多人为了减肥觉得碳水是个坏东西，其实是不科学的。在我们的饮食结构当中，绝大部分人的碳水要占到一天饮食总量的约一半。此外，不要狭义的将碳水理解成面食、米饭，其实蔬菜和水果当中也是含有碳水的。那像炮制碳水脸这一概念，嘴上谈审美，其实心里面算的是流量，是生意，里面的套路一模一样，先制造畸形审美，再引发焦虑，然后贩卖解决方案，最终收割你的钱包。8:15，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在开心键盘群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最近一段时间在各大音乐榜单当中，热歌榜、新歌榜、流行指数榜、收藏人气榜、音乐指数榜均排名第一位的歌曲，来自 Gary's T 玻璃。
1: 我终于鼓

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啊。嘉信提醒，311国道东向西往大黄山有两起事故发生，提醒经过的车辆一定要注意安全。感谢嘉信的分享爆料。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了一款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官网日常售价740，今天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价格是339，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询，正品保真。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很多的女生家里啊，应该也是有一些香水的，可能感觉普通的大牌香水闻腻了，感觉满大街都是同款的香味儿，感觉有些太大众化，完全凸显不出自己的气质。如果你也是这样想的，那么一定要试一试梅森马吉拉他们家的香氛，主打的就是小众高级，自带独特格调，不撞香也不随

又主流，清冷又高级。而且呢，大家应该知道啊，在专柜同款正装的香水价格真的是不便宜。最早用他们家这个香氛的，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是王菲啊曾经亲力推荐过。主要呢是咱们徐州也没有他们家的线下门店。但是呢，今天这一款慵懒周末沐浴露加身体乳是可以直接复刻同系列原版香水的香调，还原度还是非常之高的。它的前调是清新的铃兰橙花，干净又温柔，中调是鸢尾花和玫瑰，优雅柔和，尾调是白麝香广藿香搭配黄葵子，显得慵懒又高级。所以今天呢，不需要花上千块买他们家的香水，只要339就能够带走一整套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洗护沐浴套组，让你轻松养出真体香，要比喷香水更加自然，更加高级，更加持久。官网价740，今天200毫升沐浴露、200毫升身体乳加在一起，价格是339。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物流会稍稍慢一点点，大概是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如果您不着急，现在家里边反正感觉有沐浴露啊，有这个身体乳，有的用，不着急的话，然后又想体验一下梅森玛吉拉他们家的这一款周末沐浴套组的话，真的朋友们可以今天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是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活动的最后一天，心动的朋友抓紧时间吧。这是毛不易旅行家说。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条，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当旋律成为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欢迎回来，8: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8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接下来继续来带领大家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这个事儿是咱们这个粉丝群里边的听友啊发送给我的，确实挺炸裂的。感觉配合上今天的天气也是比较应景的啊，现在就是外面还在下雨吗？还有地方在下雨吗？如果在下雨的话啊，就是老天爷开始已经给咱们配起这个 BGM 了。阴沉的天气衬托出了主人公内心的悲凉。这个事儿发生在陕西啊，陕西的李先生2017年和妻子相识，两个人非常甜蜜，3-4个月之后呢便因为女方怀孕，两个人呢就快速闪婚了。在2018年的时候大女儿出生，家庭非常和睦，非常的幸福。在2024年的时候，大女儿无意当中向父亲透露说母亲带陌生叔叔去水世界游玩，而自己却险些溺水的经历。丈夫不解就问了妻子啊，妻子解释说只是朋友关系。但随后呢，李先生的父亲又目睹儿媳和陌生男子街头同行，也更加引发了他的怀疑。于是呢，李先生就查证妻子的手机，发现了酒店的开房行程，为他人购买衣物的记录，行车记录仪当中还有其与异性约会的录音。妻子呢激烈反抗，进行手机检查，甚至还以跳楼相威胁说，你如果这个再看我的手机，查我的手机，我就要从这儿跳下去，以此威胁。然后呢，当李先生因妻子反复拔除家庭监控的行为再次与他进行争吵的时候，妻子带大女儿离开了家。李先生这时候就觉得啊，开始越想越不对劲儿了，然后受到一些社会新闻的启发，他就萌生了一个想法，决定对家里不满1岁的双胞胎女儿

进行鉴定，结果显示非亲生。妻子曾经警告过他说，如果去做亲子鉴定，孩子会恨你一辈子，并且声称啊，结果不是的话，那孩子会非常非常的恨你，不信任啊。然后李先生仍然对大女儿也是抱有希望嘛，认为两个人当时也非常甜蜜的，然后在一起啦，就结婚啦，然后反正就感情一直都很好啊，而且婚姻是爱情的结晶，孩子肯定也是他们爱情的结果嘛。然后呢，李先生就去了二次鉴定，鉴定的是大女儿，结果显示啊，非亲生。至此，三个女儿经过鉴定均非亲生，而妻子已经彻底失联，带走了孩子，留下老李大哥仰天长啸，说出了六个字儿：可惜，八年真心，真是让人心疼，又心疼又心疼啊！到铁证如山才如梦初醒。有网友说大哥，当你开始怀疑但是他又不愿意的时候，其实基本上就不用做了，因为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问题卡在哪里就是哪里啊有问题。还看到下面有网友在问这个大哥说，如果去做一次亲子鉴定的话，具体要花多少钱？然后一堆人给他留言说这个兄弟你想开点啊，想开点，也没有人说到底多少钱，就一直让这个大哥想开点。经过亲子鉴定啊，三个都不是亲生的，这得受到多大的打击是吧 ？Double Q 啊 ，Trouble Q。有时候确实发现啊，现实里面发生的一些事情，连这个电视剧都不敢这么编，都不敢这么演。而且对于这个妻子来说，就真的很不解，对吧？都已经跟别人这生有三个孩子了，那为什么不直接跟孩子的亲爹过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搞不懂啊，搞不懂。好了，看到群组当中有这么多朋友在反映啊，在提醒 Jason 说外面在下啊，大学路在下，外面也在下，说现在的天气阴沉沉的，下雨加堵车。行，在这样阴雨绵绵的天气当中，听了老李的爱情故事，这首歌就送给老李大哥吧。另外，今天音乐大玩家，我们也邀请各位可以来唱一唱你对于爱情的领悟，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爱情的真面目啊，都是可以的，跟爱情相关的歌，也期待各位一起来跟我们唱一唱。这首歌送给老李大哥，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天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鹏城七里。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智选云套餐，自己选更随心。基础套餐家庭组网智慧应用，全部自己选择，随意搭配，让您和家人更放心。
0: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
3: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19到23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你对于爱情的领悟，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爱情的真面目，期待各位的好声音。这是来自徐佳莹，言不由衷。

音乐大玩家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你对于爱情的领悟，或者是在你的心中对于爱情的真面目啊是如何理解的。欢迎各位可以来唱一唱，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直接私信 Jason 都可以来进行歌曲演绎。

0: 你多还他几分找幸福的可能。
1: 关于爱情的领悟，或者是关于爱情真面目的理解。
2: 为什么最真的心碰不到最好的人？

0: 儿。感情不就是你情我愿，最好爱恨扯平，两不相欠。感情说穿了，一人挣脱的，一人去捡。
1: 他多么痛的领悟，他曾是我的全部。
2: 领悟啊，天若有情，程怀。
3: 爱情三十六计，你不是我的唯一，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2: 哎呀，这首歌也是送给刚刚的李大哥的吧？太扎心了，你不是我的唯一。

徘徊过多少橱窗，住过多少旅馆，才会觉得分离也并不冤枉。感情是用来浏览，还是用来

0: 关于爱情的领悟和你心目当中爱情的真面目。
1: 我爱你就像风走了千万里，从不问归期，像太阳升了落去。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连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8点52分。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香氛界的顶流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妥妥的夏天必备。官网日常价740元，今天商城宠粉破价，200毫升沐浴露加200毫升身体乳，价格只要339。各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他们家最经典的就是这一款慵懒周末系列啊，各位可以在小红书上去搜一搜，搜到这个品牌。牌直接弹出来的就是慵懒周末的沐浴套组，它呢是属于那种比较温柔又治愈的经典香，干净又松弛，很像是周末赖在床上晒着暖阳，慵懒又自在的感觉。夏天用它洗澡，泡沫细腻亲肤，洗完之后自带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闭眼入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的氛围感让您直接拿捏。今天的这一款周末沐浴套组啊，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原价740，今天价格339，是一个沐浴露加一个身体乳，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大家都可以在掌上海关 APP 进行查询，正品保真，而且有运费险。不过提前跟大家说清楚的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稍慢一点，大概需要7到10天左右才能收到，不介意的朋友可以去选择它。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抢先购。来吧，接下来继续来唱歌。今天一起唱到的是你对于爱情的领悟，或者是你心目当中关于爱情的真面目是如何理解的呢？

0: 他静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这是最后的承诺，爱是没有带走了寂寞。
1: 橘子

0: 这是前两天李宗盛演唱会的时候，在徐州演唱会的时候唱的问。
1: 嗯，唱的问啊。今天一起唱到的是对于爱情的领悟，或者是你对于爱情真面目的理解。
2: 笑容太甜，泪水太咸。

0: 玻璃，刚刚听到的啊。
1: 爱情不过是一种普通的玩意儿，一点也不稀奇。

今天一起唱到的是对于爱情的领悟，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爱情的真面目。最后一首歌，汪苏泷《单依纯》，如果爱忘了。稍后九点钟，你将收听到的是晶晶带来的音乐圆游会。

0: 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2: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5: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6: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5: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5: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
9: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0。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上午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武汉小雨，22到27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天津小雨转阴，18到25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5: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6: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生活的答案藏在每一天的日常里。首先送上何润东《我记得我爱过》电台。

夜晚的城市灯光璀璨，就像这首歌的旋律充满了诱惑和未知。所谓夜生活不应该只是迪厅和酒吧，而是和喜欢的人在一起，做一些简单的事情，留一份轻松给此刻的时光。王俊凯，回望。

0: 首 Hit FM， 听见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0: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36×18等于等于，
4: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3: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0: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赵方进芒种，芒种在古代是抢种最后一波稻谷的节气，而在这首歌里，填词人把播种农作物、近代收获的农业规律转化为一段关于生命轮回、岁月流转的爱情故事，心怀温柔，万物皆可期待，礼见向往。

这首歌像一缕温柔的阳光，穿透阴霾，轻轻叩击着我们的心扉，仿佛看到了自己在追求梦想道路上的坚持和努力。岁月很长，人海茫茫，别回头也别将就。林志炫没离开过。

0: 买吉利银河，到两城考虚都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8789-3456。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9到3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这样的孩子放肆玩耍，
2: I love it，
1: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旋律优美欢快，朗朗上口，正能量满满的歌词将爱情的当局者描述成一个从困顿爱情中解脱出来的潇洒女孩，给人以启发、安慰和鼓励，深得大众喜爱。音乐圆游会，旋律不停，陈奕迅《淘汰》。

淘汰，我们的回忆没有皱褶，你却用离开烫下句点，感谢所有的不期而遇，也看淡所有的不辞而别。无论去哪儿，记得带上自己的阳光。岑宁儿，追光者。

0: 919 Hit FM。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1: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2: 当旋律成为

国风音乐人阿悠悠于2020年发布的单曲《云与海》，上耳程度非常高的一首国风单曲，在近年的短视频的 BGM 中频繁出现。如果世间万物能相爱，如果海角天涯不分开，此刻只想默然相爱，寂静喜欢，继续听到 TFBOYS 不完美小孩。

诉说着青春的迷茫与对爱的期盼。这份不完美是成长的印记，是个性的彰显。愿我们都能在这旋律中放下包袱，勇敢地迈向未来的旅程。919 HIT FM， 王菲传奇，我是晶晶，10点见。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浮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的浮湿膏那到底用了什么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浮湿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浮湿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浮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到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1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想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浮湿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拨打400-710-2862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后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沥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沥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那么说到了严正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料，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浮湿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拿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早上10点就是欣赏你这种说走就走的精神，但不是现在哦，因为午餐时间还没到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平复一下心情吧。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浇。

0: 方朋友。
1: 九一九天气报告，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19到23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3: I love it。
2: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九一九音乐园游会。
4: 我是晶晶，和你一起逛逛音乐园游会，一起在音乐里放飞心情。萧煌奇，你是我的眼。

首歌被翻唱过很多次，但萧煌奇的原始版本仍旧无法替代。如果说其他版本唱的更多是爱情的滋味，那萧煌奇唱的就是他自己的整个人生，浑然天成，不需要任何技巧上的弥补。跟着音，月别停下，许飞，寻水的鱼。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爸爸妈妈，我爱你。
4: 激动难以忘怀。

荷叶，天亮以前说再见，每一次离别都像是在寒冬里失去了温暖，即便内心痛苦也要勇敢面对，因为离别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我们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音乐缘由会，莫文蔚，日场夜场。

在生活的大舞台上，我们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白天的我们或许要遵循各种规则，扮演着模范班长、好家长等角色，但到了夜场，那个被束缚的自我渴望得到释放，展现自己的野性与活力，为自己鼓掌，活得漂亮，南征北战，生来倔强。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应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7到2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30度，南京小雨转阴，22到31度，武汉小雨，22到27度，苏州中雨转小雨，24到31度，天津小雨转阴，18到25度，济南小雨，18到21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傅辛博，这一刻爱吧充满甜蜜的味道，尤其适合处于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也是在鼓励单身的人勇敢的出发，享受爱情所带来的幸福甜蜜。继续锁定919 HIT FM 任素西风。

这是一首最简单的歌，唱给在城市里漂泊的你，唱给深夜还不睡的你，唱给正在想念某个人的你，也唱给已经学会适应的你。在人素昔温柔的嗓音里，都化作了一阵温柔可拥抱的风，让旋律填满空隙。薛之谦、王啸坤、银河少年。

0: 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光良天使2026年的天使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对歌手来说，时间会让音域收敛，但光良却选择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更深的情感。这一次不只是回忆被唤醒，而是情感被重新理解。光良用这个全新版本证明经典不会停留在过去，它会随着时间长出新的重量。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东直门。
2: 好的，你系好安全带，咱就走。
1: 嗨，我坐副驾就不用了，您开车我放心。
2: 路上行车呀，保不齐遇上急刹车什么的，有了安全带啊，免得磕了碰了的，保障安全嘛。
1: 哎呀，还是不太习惯，系上总觉得喘不过气儿。要不我坐后排。
2: 遇上撞车或是急刹，不管您是坐前排还是后排，这产生的惯性啊，都会造成二次碰撞。要想减轻伤害呀，驾驶员和乘客都得系安全带。
1: 我系好了，师傅，咱们出发吧。
2: 好嘞。
3: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4: 激动难以忘怀。

0: 10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音乐缘由会，我是晶晶。女孩子谁不想自带真体香啊？就是别人靠近你，觉得你天生好闻，不是刻意喷香水那种。想拥有自然体香其实超简单，一套沐浴套组就能搞定。今天给大家带来香氛界顶流梅森玛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王菲从93年就独爱玛吉拉，全球代言人李宇春也是自带独特气场。这款慵懒周末系列温柔治愈，泡沫细腻，洗完自带高级体香，不甜腻不刺鼻。官网日常售价740元，今天直接地板价，同样200毫升沐浴露驾身体乳只要339元，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清关齐全，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物流大概7到10天，限量2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拼手速抢，手慢真的无。919 HIT FM 继续来听歌。

R&B All Night 以一种舒缓柔和的方式将情感娓娓道来，让整首歌的音乐性爆棚。下雨天就听雨，晴天就晒太阳。此刻来听歌，王心凌《月光》。

轻快的节奏，明朗的歌词，王心凌用她甜美的嗓音演绎了一首温暖好歌。节目最后分享嘎啦乐队《追梦赤子心》，我是晶晶，结束两个小时的听歌陪伴，稍后是音乐超能力。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上午1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29到35度，乌鲁木齐晴，13到25度，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30度，厦门多云，26到34度，大理多云转晴，14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5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8: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这个季节适合种一盆薄荷，掐一片叶子泡水喝。生活的小确幸是自己种出来的，青鸟飞鱼，此生不换。

0: 青鸟飞鱼虽已鲜少出现在大众视野，但这首歌却成了经典。它作为仙侠剧的插曲，将仙侠世界中矢志不渝的爱情展现得淋漓尽致。音乐超能力，爱久见人心，梁静茹。
1: 我冷漠是不想被看出，太容易被感动触及。

发行于2012年，网友说这是纯爱战士的信仰曲目，他唱的不是爱的激情，而是爱的沉淀。在梁静茹一贯温柔又坚定的歌声里，告诉我们爱与不爱，时间从不说谎，愿爱你的人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愿你的爱在时间里长和里依旧如初。林于直，夏夜。

0: 大家好，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油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4: 妈妈，真是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没有我。
3: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挡、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5: 来，我背你过去。
3: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6: 悸动难以忘。

从漠河舞厅到这首玫瑰窃贼，刘爽的音乐从未让人失望。冰山坠入碎河，孤星奔赴焰火，这般极致的意象搭配渐进式的燃情旋律，把浪漫与毁灭的张力唱得直抵人心。今天的云很轻，风很柔，心情刚刚好。张韶涵真爱冒险。

张韶涵清澈又充满活力的嗓音，让真爱冒险成了青春的符号，用快乐当背景拍下最嗨的照片。多希望能回到过去，拉着喜欢的人，在这首歌的旋律里记录下每一个快乐的瞬间，让爱永恒定格。海龟先生，男孩别哭。

0: 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爪，大湖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阴有小阵雨并间至，风力北到东北风4到5级，阵风6级，最低气温20度，最高气温24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小雨转阴，19到23度，淮安小雨转阴，19到24度，枣庄小雨转多云，20到24度，宿州小雨转阴，19到23度，郑州多云转晴，17到24度，开封小雨转多云，17到2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嗨嗨嗨，这首歌就像一阵热情的风暴席卷而来，让你瞬间沉浸在动感的节奏中无法自拔。张惠妹那极具感染力的嗓音如同燃烧的火焰，点燃了我们内心的激情。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周杰伦烟花易冷，

烟花易冷的歌曲，古典优美，浓厚的古风气息。它与北魏洛阳城为背景，道出历史的沧桑，使人听歌不禁浮现历史的画面。周董特殊的嗓音唱出了烟花易冷的独特的感觉。音乐超能力，阿四、林宥嘉、智珊珊来迟的你。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4: 哎，这俩字是 what？ 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3: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4: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5: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烟许家豪再见我的女孩，删掉照片，清空聊天，可是你删得掉痕迹，却删不掉回忆。有些人嘴上说着再见，心里却一辈子都舍不得放下。旋律划过，又如同一本泛黄的日记，徐佳莹最初的记忆。
1: 雨过天晴之后，

当现实里的感情渐渐褪色，我们能抓住的似乎只有这些最初的记忆，他们成了慰藉，也成了执念。但我们还能不能回到那一刻，让故事重新开始呢？把烦恼写下来，然后折成纸飞机，让它飞走。你看天很蓝，五月天，天使，下个小时精彩继续。

0: 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现在是中午12点，午餐时间到了，想吃美食吗？今天会更有精神哦！我是周杰伦，赶快服用 Hit FM 的音乐就对了。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9: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让我们搭乘着音乐的航班，去领略着世间的旋律风光。刘若英、杨坤，24楼。

听到这首歌，时光好像回到了过去，你就会突然怀念，感到一份淡淡的无奈和不舍。歌曲是时光胶囊，藏着年少轻狂的梦，随时将热血青春释放。郑钧，私奔。

2006年，郑钧写下《私奔》，嘶吼着对真爱与自由的渴望。那时的他或许未曾想到，这首歌会成为一代人的青春暗号，更预言了自己半生的颠沛与救赎。从长发摇滚浪子到禅修佛系大叔，郑钧的私奔从未停止，只是这一次他奔向的不是远方，而是自己的内心。继续听到袁娅维《说散就散》。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买吉利银河到阳春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3456。
1: 当旋律成为。

蓝心雨，星空剪影，夜空有星星相伴，云朵有雨滴相依。人世间最美好的幸运，就是有人为你挡风遮雨，把你妥帖安放，细心守护。每一个音符都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方大同，千纸鹤。

方文山富有中国风的歌词，搭配方大同略带爵士味道的 R&B 唱腔，感觉就像写意的中国山水画和写实的西方油画之间来了一次无缝衔接，混合的韵味很独特，生活偶尔会按下静音键，没关系，那就听一听自己的心跳。牛奶咖啡，忘了牵手。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阴，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三国恋，喜欢摇滚风格的 Tank 在这首歌中特意融合了摇滚和中国元素，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音乐形式。此外，他还在这首歌里加入了一段京剧唱腔，增添了几分古典色彩。生活不在别处，当下即是 Light Year 光年。

轻快愉悦的旋律让人仿佛置身于阳光下，感受到清凉的海风和欢快的氛围。光年的演绎充满了青春活力，让人忍不住随之舞动。音乐超能力，大张伟，我怎么

九一九大首播，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光良天使。2026年的天使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对歌手来说，时间会让音域收敛，但光良却选择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更深的情感。这次不只是回忆被唤醒，而是情感被重新理解。光良用这个全新版本证明，经典不会停留在过去，它会随着时间长出新的重量。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激动难以忘怀。

爱怎么了？陈村长的嗓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使得整首歌曲充满了情感的力量。歌曲以简单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无奈和追问。好好生活，该来的总会来。孙燕姿，神奇。

孙燕姿带着我们偶遇了一场绝对令人瞠目结舌的印度歌舞剧，热情如火的舞蹈，还有那节奏明快的音乐，仿佛瞬间穿越，让人沉醉在异国风情的梦幻之中。音乐超能力，今日收工曲，胡彦斌，空位，下个路口，雨晴的音乐，想自由在等你。

0: 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仙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3: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下午1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止，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8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免
7: 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10: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有一百种过法，活成什么样子自己决定。尚雯婕，连卡佛小姐。

0: 有人在流量中昙花一现，有人在喧嚣里随波逐流，而尚雯婕用十几年时间把每一次争议都变成成长的勋章，不讨好，不将就，不被定义，她活成了很多女生向往的模样。时光缓缓，岁月凝香，杨宗纬越过山丘。
1: 越过山丘，遇见19岁的我，戴着一双白手套，

首歌或许就是对人生最好的领悟，得意有时，失落有时，每一份经历和每一份过往都将起伏不定的路途斑驳渲染。相较李宗盛的《山丘》对现实的感叹，这首歌唱道，越过山丘遇见60岁的我，不仅有着一份对青春年华的追忆，更多了对未来岁月的探寻和希望。继续听歌，王瑞卓《大山》。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讨厌这工作，
3: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4: 这不是我该做的，
2: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3: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4: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2: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3: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4: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2: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3: 最后一步，必杀技。
2: 我讨厌这份工作。
5: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6: 悸动难以忘怀。

黄龄与原创梦幻联动，让探在保留洗脑节奏的同时，还用竹笛和古筝晕染出东方独有的雅趣。音乐从无国界，这份本土化的巧思也让异国的旋律落地生根，更是给乐坛增添了一份带着灵动的惊喜。周二午后继续陪你听歌，蔡依林《天空》。

天空就像一杯午后的清茶，出场平淡，细品却满是回甘。愿你在歌声里接纳所有的情绪，也愿你的天空总有云开雾散的时刻。愿你熬过万丈孤独，藏下星辰大海。筷子兄弟，老男孩。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惠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宁夏宛如夏夜清风拂面，明月朗朗，是一首久违的清新民谣。轻快节奏搭配梁静茹甜而不腻的声线，既唱进心底安宁，也能让炎热夏日变得清凉，催生无限美好。有时候最好的治愈就是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做，发一会儿呆，听一会儿歌，胡夏 Oh I。

轻松的曲调仿佛春天的微风，听着都觉得愉悦温暖。歌词中用了许多歌名，比如爱很简单、终结孤单、制造浪漫等等，串起了一个小小的爱情故事。音乐想自由，王菲，致青春。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陈雪凝，你的酒馆对我打了样，思绪被拉回从前最后的轻松的慢跳时光。这些歌就像那个时代温柔的注脚，当它的旋律逐渐淡去，我就知道那个没那么快没那么卷的旧时代结束了，一代人的青春也结束了。继续分享周杰伦《美人鱼》。

周董的音乐里总有很多充满梦幻色彩的故事，人鱼在岸边千年等待，为爱不惧危险，透明的眼泪藏着满心的孤单与思念。周董标志性的婉转唱腔，把童话里的深情、隐忍与遗憾唱得细腻动人，仿佛把人带进月光下的海边，沉浸式感受这份深海里的温柔心事。13点最后，蔡健雅 Beautiful Love， 别走开，稍后继续回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两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阴，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浅夏时光里，风温软，花香甜，我们也要把这普普通通的日常过得有趣有味，让它沉淀在温软香甜的岁月里，成为回味绵长的诗行。陶喆，我喜欢。

在快节奏的都市生活中，人们往往容易迷失自我和忽略内心的需求，而我喜欢这首歌曲则提醒人们要关注自己的内心感受，享受生活中的每一个美好瞬间。音乐的包容性就在于它随时都在。周笔畅，傻瓜的天才。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户的辣条，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需煮少烤，吃少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2: 买吉利银河保养进口徐州原装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4: 当旋律成为光影。

李克勤、王鹤野、鸟真。时光会带走很多东西，包括那些我们曾以为会永恒的爱意。可你要知道，思念从来都不是一种煎熬，而是一种温柔的惦念。遗憾从来都不是一种亏欠，而是一种成长的印记。那些爱过的人，那些走过的路，都会化作你心底的光，让你在往后的日子里变得更温柔、更坚强。张靓颖，如果爱下去。

0: 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这首歌张靓颖几乎放弃了所有的技巧，唱得松弛且自然，柔美动情，催人泪下。相遇不一定会有结局，但一定会有意义。借着夏天的名义出来见一面吧。汪苏泷《忽而今夏》。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四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8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享自由。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

0: 陈奕迅《稳稳的幸福》，这首歌唱出了很多人想拥有一份安稳踏实的心愿。小柯在配乐上极为简单纯粹的手法，让真情在陈奕迅的歌声里娓娓道来，没有盛夏的燥热喧嚣，没有暮春的落花惆怅，这个时节万物都透着刚刚好的生机，日子也藏着不慌不忙的温柔。莫文蔚《岁月里的花》。
1: 亲爱的，人间爱情就像一朵花，想要种鲜花

这首歌把鲜花比作人生过程中的珍贵收获，其中经历的人事物都用满怀的真挚与富有温度的爱来包裹。莫文蔚温柔而悠长的歌声就像一双包容的手，轻轻抚慰着每位在情感世界中依然坚守初衷的朋友。我是雨晴，继续分享林俊杰《孤独娱乐》。

0: 九一九大首播，
1: 九一九大首播，新歌抢先听，光良《天使》。2026年的《天使》比原曲升了两个 key， 对歌手来说，时间会让音域收敛，但光良却选择逆风而上，用更高的声线唱出更深的情感。这一次不只是回忆被唤醒，而是情感被重新理解。光良用这个全新版本证明，经典不会停留在过去，它会随着时间长出新的重量。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原创的伟大。
2: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3: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2: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3: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4: Come on，
5: 看一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3: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5: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3: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天。心需要沟通，
2: 爱需要表达。
6: 爸爸妈妈，我爱你。
7: 用音乐和视

队长，碎碎念，最好的守护不是花前月下的浪漫，而是危难时刻的挺身而出。最长久的爱情不是一时的热烈，而是永远在你身后的坚定。这份没有尽头的陪伴足以抵挡世间所有风雨。阿桑，叶子。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狂欢是一群人的孤单，成了很多人诠释孤独的金句。阿桑的嗓音轻缓沙哑，有磁性有张力，瞬间惊艳乐坛。音乐想自由，最后一首歌，赵雷《少年锦时》。我是雨晴，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

0: 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古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并造，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我是孙燕姿，才下午3点，怎么有气无力的？给你一些充氧气的时间，听最好听的 Hit FM 就对了。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惠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7: 掌柜的又赔钱了。
8: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9: 你看我不讨回你。
10: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1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8: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2: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8: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3: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4: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5: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6: 客官里边请。
15: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17: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别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5: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7: 看样子这个喷雾吓得大家都很不满意、
15: 这个、喷雾，对这个雨，这个喷雾哈，你打伞，你觉得矫情；
17: 对，
15: 你不打伞，淋得挺死。
17: 是的，啊，就淋得你挺疼。
15: 哎，
17: 这个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已经开播了啊！放月烤地瓜说：“乖，你抓紧，
15: 什么
17: 云龙湖满了，快点来！什么满了云龙湖？
15: 水满了，能什么满了？
17: 行，野子宝满了，
15: 就趁着下雨天过去，是不是啊？
17: 哎呀，
15: 大晴天不能去，就得下雨啊。
17: 要不然怎么叫野子宝？青天不出门，
15: 啊，
17: 一点
15: 下雨了，我得出去玩去。
17: 哎，野子宝，累
15: 死我，你别累死我。
17: 嗯，牛妈说的，那个窗都潮乎乎的，可不舒服了。嗯，都不敢。
15: 那个衣服，而且洗的衣服，
7: 洗的衣服它真的是晾不干。
9: 是啊，
7: 这时候就特别能体会到南方的朋友们。
9: 就南方朋友，你的嘴是真闲哦。
7: 你是怎么过的耶？
9: 怎么熬过来的？抓紧给俺说说。
7: 但是哈，好像正儿八经的雨季还没到。
9: 对。
7: 哎呦，日子没法过了。
9: 你仔细想一想，咱就是攒了几个阴天，然后连续下了两个雨天，
7: 哎，
9: 都受不了了。
7: 是啊，你想南方的这个连阴天，那怎么玩？哎呀，
9: 我希望此时此刻就是如果有大数据的缘分，能够让我们和广东的朋友相遇啊，进来跟他把那个凉茶的配方给说一下。
7: 还有那个驱蚊驱虫的，
9: 哎，
7: 还有广东的朋友那个什么飞的那个是什么什么虫子，
9: 出屎的什么凉茶，哎，
7: 都给我们，都给我们。
9: 跟大家说一声啊，哎，汤姆抓杰瑞说，哎，太恶心了啊，白天不下，转等小娃放学下。
7: 哦，昨天是，昨天正好是下班放学的那个点开始下大了。
9: 对，上午说，我就这么给你讲啊，亚马逊森林湿度80%，今天徐州湿度100%。
7: 是，这两天山东和徐州部分地区，它确实是湿度挺大的。
9: 上午和上班太累了，说我都快进化出塞了。
7: 你这玩意儿你拉走研究啊，
9: 这个话题应该是怎么不说潮
7: 啊，
9: 然后表达徐州潮的，我都快净化出塞了，
7: 都靠塞呼吸了，
9: 真造诣啊，那真造诣，哎，
7: 还得是您，还得是您。
9: 哎呀，08-0318说满身满脸都是油，哎，
7: 都是油，
9: 就是潮气嘛，
7: 哎啊，不应该现在正是补水的时候吗？那个脸上
9: 啊，那也不要这样补啊，到这浑身都补啊。
7: 对呀，浑身都补啊，不是写哎呀我皮肤
9: 不要扑到我的衣服上吧，这码洗完澡身上还是脚黏，这脖子也脚黏，嘎吱我也脚黏，后边这也脚黏。
7: 哎呀，不用说的那么详细。哎呀，就嘎吱我这种东西，没有人愿意探究的。
9: 你身上脚黏，你这钻空调被里是吧？啊，背也脚黏。
7: 哎，这首歌，这档节目得收着点
9: 啊。
7: 这是星星是吧？
9: 啊，
7: 他你下楼，我真搁那楼下了。
9: 哎，怎么还找上门了？你这是好话，
7: 什么
9: 好话好讲，你怎么能找上门呢？
7: 怪吓人的，你说这话啊。
9: 这还有好多朋友问海哥那个隐私问题，那我们广告时间回答你，
7: 那真的是剧情演绎来着，相信我好吗？以人格做担保，好吧？
9: 但是妞麻说这个是对，说真的是农村好多美，
7: 是，
9: 就是他可能那个品种不太抗倒伏，然后再加上风大
7: 雨大、
9: 哎，
7: 你像上周末我去了趟，我回了趟家，有很多的路过麦田，它确实有很多倒伏的了，
9: 哎，
7: 正好赶上这个该收麦子的时候嘛。
9: 是的呢，
7: 哎，希望都没事儿啊，过两天天就晴了，哎，好不好？
9: 对、哎，啊，这个何一姐又说，这才下多少雨，这都够咱受的啦，你别再拉那个，
7: 晴天晴地的多好
9: 啊！是的，这个
7: 那个牌子我不用哈，我不喜欢，你别老说哈。
9: 末路契约说。那个还要怎么抄？还要怎么抄？那瓜子倒出来一会儿都蔫了，都不好吃了。
7: 我过年到现在的我吃的那个叫什么杏仁
9: 啊？
7: 杏仁哈
9: 啊，
7: 一直都没有棉，就这两天它
9: 我给你说
7: 它粘手了，开始
9: 我放了我什么拱味上催饱了两个星期的瓜子没粘，
7: 就这两天粘，哎。湿度大挺好的，哎，补水就当补水了，行吗？
9: 缺腰宝说下雨汽车特别恶心，就是还看不清，
7: 特别是戴眼镜，
9: 戴眼镜看不清，
7: 你也不知道是该擦脸还是该擦眼镜，还是就这样吧。
9: 霍霍说咱也算洋气了
7: 啊，怎么了？
9: 咱就外面都是假湿器，
7: 哎，
9: 这拿要不要？这拿都
7: 晚上回家那些什么补水呀，什么面膜不需要了，
9: 哎，
7: 这外边都够了。
9: SE 说为啥徐州人说话有河南人方言，就那个昂人他们也说啊，
7: 这没多远，
9: 对呀，啊，河南还说品种嘞，
7: 这挨着那么近了都。
9: 菠萝娃娃说碰哥的饼干都是这么面的，是的，
7: 哎，是
9: 是的啊，
7: 然后这个这个星星天妹，
9: 哎，
7: 你几点下来
9: 啊？你别问了，你这么吓人，你回家该忙啥忙啥。
7: 我真搁门门口，
9: 你白挨。
7: 我搁门门口舔摸。
9: 哎，你干什么呢你？
7: 其他地方不能舔摸是吗？
9: 你好话好讲，怎么找上门了你？哎呀，
7: 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进行直播啊，一起加个关注，我们一起聊今天的开心扭蛋机。
9: 对，你可以说，徐州不说超市，怎么表达超市？
15: 这是现象的一个话题啊。
9: 因为今天这个就值此今天啊，适合大家来拉这个话题。还有一个就是还是和虚荣话有关
15: 啊。
9: 我

0: 贝儿。
1: 是这个潮吗？
0: 潮贝儿，人人整座大潮贝儿。
1: 还是不潮不用花钱的潮。
0: 哎，
1: 你得说清楚啊。
0: 在这种人人整座野了的野了宝。
1: 菠萝妈妈说
0: 啊、
1: 嗯，哎，出去了吧？这搁这来的，明明是搁这来的，
0: 哎、
1: 你把存起了吧？
0: 这柠檬说：“哎呀，还东西在这儿不见了，怎么说？这要妈，我东西搁哪了？”
1: 哎呀，搁我手里了。
0: 你可是
1: 搁我头上顶着了。妈妈妈妈妈，整天妈妈妈妈，喂喂喂，自己不能找着。
0: 好运来好运说：“哎，出姑了，怎么转脸找不着呢你？”
1: 牛牛妈妈说的这个啊更像老娘们
0: 儿、啊哎、
1: 但是不给你们念了，你们自己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看看吧，好吧、
0: 啊、来各位小宝，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有好多不能念的、啊、
1: 秋小宝的快乐生活
0: 啊
1: 不见了，赶紧给老师发一声。
0: 哎呀，
1: 老师，李老师哪来了了哟 啊, 啊老师在家里做，我正找我手机了，你问我。
0: 还有这个星星说楼下没躲远就是秃虎，我没来错地方吧、
1: 是没错，你只要是不来找我们事儿的那就行，
0: 你不是来找 NK 家的你保证
1: 啊、哎、那就可以的好吧、
0: 还有这个谁静静的等待说上周去徐州一路好好的，结果一到徐州一下车哗啦一下下雨，淋得我浑身超湿，
1: 这叫什么？这叫遇水则发，
0: 那叫淋得厅堂，
1: 这、这是欢迎你的一种仪式。你看人家有些飞机啊人家落地的时候给用那个水给它呲它、
0: 哎
1: 啊、那不都是一种欢迎吗？
0: 是是
1: 是，这
0: 是
1: 徐州对你的欢迎、哎、明白了吧？哎，热情。
0: 各位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这个省略号说徐州话飙起来表情来，你走进来。
1: 哎，你赶紧说呀！就是我东西明明搁这了，怎么不见了嘞？
0: 啊，你
1: 用徐州话怎么说？
0: 进到直播间里来啊！
1: 嗯，
0: 牛妈说：“啊，俺进到徐州话，那怎么没法说嘞？你说你说这话题干啥说？
1: 那你带口头语的谁都不。
0: 你带小动物了怎么说？
1: 怎么说啊？啊，这就不能提，小乌龟。
0: 哎呀，这个谢谢这个
1: 呱呱的这哦、
0: 嗯，
1: 彼岸彼岸说就是怎么说失潮，
0: 拎着呱嗒
1: 呱呱的
0: 啊，
1: 拎着呱呱的啊。
0: 哎，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这个二哥说，哎
1: 啊，
0: 我群羊放这会儿的弄哪去了？
1: 啊，你知道他这条留言我没看明白
0: 啊，我群羊放这儿来了。
1: 你说出来我真的明白了，
0: 咱们会发语音。有语音，有语音啊！我们在群里面给大家把语音放一下。
1: 有，我们群里真的有朋友发语音。
0: 哎，大家就是想参与我们群里面的那个互动的话，可以微叉搜索“开心客栈”的全拼。
1: 哎，这叫冉七说，啥意思啊？
0: 嗯，
1: 俺淮北的咋没听明白？那群羊放这来的，你没听明白啊？啊，就是可能用我家。那边说的这个蠢羊就是我蠢羊的记得我放下来的。
0: 对，看一下这个无穷的留言啊，
2: 明明就搁这来了，弄哪去了？那谁见了
0: 我的东西呢？明明搁这来的，
1: 那谁见了？
0: 再看，再听一个这个谎人的啊，
1: 我的东西明明都搁这，你这个你再加一点，我的东西明明搁这怎么就没有了？
0: 你都能骂死。
1: 等一下举个手，袜子是什么？
0: 袜子就是徐州话，就袜个抢，就是普通话不普通话，徐州方言不方言
1: 啊。然后就静静等待说跟我们滕州话差不多，没多远。
0: 哎，那个谁啊 Snake， 你是说的这个我们首先没
1: 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0: 翻译半天没翻译出来什么意思，再一个呢怀疑你坑啊，不敢去、你就不要再发了啊。曲小宝说拐姐你干了，你让我搁直播间丢人不丢人哈、啊、宝
1: 哪句是他说的、
0: 就是、你说那个袜子抢的
1: 是你耍的啊？
0: 啊，那你还有一个呢，你发了两个。
3: 哎呦我的娘嘞，俺东西明明都搁这来了，弄哪去了？那谁见了给俺拿出来吧，要不然俺给俺老师付啊。
0: 嗯，你往家走喝稀饭吧，
1: 家里的妹都倒了，你去扶一下呗，要不然 你别找了，
0: 你抓紧回家割小妹去吧。你搁这份找东西你搁哪来能找着？
1: 你找着你得镰刀了吗？
0: 对，你回家跟那娘说，你说这话那娘都得撅你，
1: 都得膈应你，
0: 好恼人你。
1: 哟，出去几天不会说家乡话了？你往那个妹是不是该收了？

0: 不溜桌都挖个墙。
1: 姐夫，哎呦我的天呐，没人见，没脸见人了，那都爬出来了嘞。
0: 来宝，今天给大家一个发挥的机会啊，大家都可以微叉搜索 FM 开心客栈，进到我们的群里来，然后大家把这个语音可以发出来啊。
1: 哎，是的，9527说，
0: 嗯，
1: 哎，耶，耶，出气了，
0: 出气了，
1: 哎，这出气了，这你说啥？
0: 哎，菠萝妈妈说，娘嘞，你往往他这个普通话还板不掉。
1: 就是出去了一个月，你说吧，这普通话还板不掉了，这个妹都焦黄焦黄的了。
0: 茉莉说，这个小妹再不收都成水稻了，
1: 再不收。
0: 真的，人家说
1: 过两天就
0: 人家说，山东话是倒装句
1: 啊，是
0: 徐州是乱装句。
1: 是啊，乱装，想往哪装往哪装是吧？
0: 哪装？你看，小妹都成水稻了，再不收。
1: 这句话你怎么说都行。
0: 徐州孩子做这种语病错题，就是逻辑什么顺序题，怎么都觉得对，哪来错了？
1: 可能这周边的孩子都这样。我从小这个语文改错，就是我就不知道他哪
0: 错。我也不知道，
1: 我觉得你都对呀。
0: 哎。静静的等待说，我嘞个天嘞，你要是这样狠说话，哪妈不拿着小棍儿追着你揍哎。
1: 那肯定追着揍呀。指不到啊，
0: 指不到，
1: 俺指不到啊，
0: 俺指不到啊，潮呗。
1: 静静等待说，你瞅你今天家乡话你都不会说、
0: 啊、错了吗？普通话板不掉。
1: 让更多的人知道俺的普通话、
0: 啊、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Here we go.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妈妈，王子拿着水晶鞋找到灰姑娘了吗？
2: 找到了，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1: 哦，我也想当公主。
2: 当公主可不容易，不仅要穿得漂亮，还要遵守公主守则。
1: 什么是公主守则呀？
2: 比如说吧，灰姑娘她要在晚上12点前就回家，否则她的美丽衣服和鞋子就会被打回原形。王子爱上灰姑娘，因为她不仅拥有美貌，还懂得珍爱自己。所以你想啊，要成为公主应该怎么样呢？
1: 不能太晚回家。
2: 对，还有啊，真正的公主要懂得保护自己，小背心小内裤覆盖的地方不允许别人摸，不能接受陌生人的饮料食物，有了秘密一定要告诉妈妈。
1: 哦，我明白了。
2: 关注儿童性教育，帮助孩子了解自己，珍爱自己，保护自己。
3: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九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5: 你看我不讨回你？
6: 哎呦，你踹我脸上了。
7: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4: 笑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8: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4: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9: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0: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1: 是精神大股东，笑料投资人。
12: 客官里边请。
1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电视二小海。
13: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11: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建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3: 哎，谢谢小宝来到直播间给我们送的小星星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可爱真可爱说，你说说啊，我搁车里挺广播，长贼那个笑哦，那外边人都以为我汉子呢。
11: 没贴膜、啊、
13: 就正常。
11: 不是，这你这车玻璃就是透亮的，没贴膜啊？
13: 也正常。你说我们那个开车就经常对象来车，看见彼此搁那嘎嘎咧的笑。
11: 还有哈，你笑归笑，别加眼。
13: 别加眼，
11: 哎，那个眼你千万别加上。
13: 眼睛小了，睁大一点
11: 你看路好不好？
13: 邱小宝说，如果有一天、我说话变拐了，一定是拐姐带着。
11: 哎，就是他。
13: 是我，
11: 这都已经找上门来了，那个性情。
13: 是我，
11: 哎，就是因为他冤有头债有主，与本节目毫无关系。
13: 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啊，小宝都进来啊，不跟你一说话说拿。
11: 什么？
13: 你徐州哪来的？
11: 问谁？问他。
13: 啊，问我的可姓了。
11: 你怎么？
13: 我也是来讨我的吧。
11: 问请路，问去找请门是吧、
13: 妞妞妈妈说，我听看他们直播，我都戴耳机听，我会计上回说我头儿白哈哈了，跟乐里地都能听见了。
11: 戴耳机是正确的哈。
13: 要我说那耳机就白戴、
11: 那不行，
13: 你大家一起哈哈嘛。
11: 那找着打扰其他想积极奋进的认真工作的，
13: 怎么那叫打扰呢？
11: 那不是吗？
13: 3点到4点，要不然
11: 就应该休息
13: 啊，
11: 就该摸鱼。
13: 谁的午觉正儿八经的午觉不睡5个小时？
11: 那叫午觉。现在年龄大了，晚上都不一定能睡5个小时了。你晚上失眠，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白天睡太多了啊？你白天少睡一点，晚上是不是就不失眠了呢？
14: 还我入睡困难。
13: 拔光你腿毛说，就这个天、我开的空调出屎。开的我冻醒了血冷、后来才知道我开的初始就意思就是低俗制冷。
11: 是这样吗？
13: 这样啊。
11: 真的是这样吗？人家不是说这个厨师他就是省电吗？冬夏天的时候。
13: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你这样说的话还挺舒服的那个模式啊。
11: 那你穿厚点呗。对不对？你羽绒服洗了吗？没洗你拿出来穿上。
13: 哎，那个什么小包被再盖上啊。
11: 哎。
13: 邱小宝说，我不知道抖音是在哪个地方直播，就搜索开心客栈就行了。然后他说，我刚才居然为了那两人我下载了个洗麻磨牙。
11: 你开心客栈这不是正看着吗？
13: 你不白下。你不白下，搁上面能挺会挺啊！他说，而且我下这个洗麻磨牙哈，我就在上面挺那就正儿八经那个收益的感觉，你知道吧？
11: 哎，什么了？
13: 就是让我想起那个
11: 什么呀，往事啊！
13: 就那个，
11: 哎呦，能说吗？
13: 就想起了，为什么不能说？
11: 那个能播吗？
13: 这是一个健康积极正能量的节目。
11: 就听你这动静，不太能正对啊、哎！
13: 就想起了那个
11: 哪个？
13: 想起了外楼挺评书的感觉。哎，
11: 里边给你唱一段
13: 啊！俺俩也是正值壮年吧？啊，怎么变成了外老挺评书的那个年代了？
11: 这评书也属于非遗了吧？在我们这儿传下去了啊、我们也是功不可没啊！
13: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今天开心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 哎，我的东西明明在这儿，怎么就不见了呢？
11: 嗯，
13: 用徐州话怎么解啊？
11: 哎，还有一个附加题哈。
13: 哎，
11: 你这个挺抄的呀。
13: 是的。
11: 用徐州话怎么说？你又不说潮。
13: 不说潮，怎么表达徐州潮？
11: 哎、是的、啊，你也可以这个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13: 哎，
11: 然后再拔光你腿毛说，哦，真的，厨师就是制冷，
13: 就是低速制冷，
11: 就是低速的。
13: 哦，
11: 所以它省电嘛。
13: 邱小宝说，有一回我带儿姐，我听那节目，俺妈说我是不是有病，有点病。
11: 你喊妈妈一起听嘛，
13: 你
11: 好东西你都不分享呢。
13: 妈妈应该说，你说这还在烧脑子吗？
11: 然后牛妈说，不能一块儿听。
13: 怎么了？
11: 一块儿听了，那我们那会计算错账了怎么办？
13: 那
11: 给我少发了工资了怎么办？你说这事儿你们承担吗？
13: 我说一句话哈，还能什么都怨俺吗？
11: 就是的，
13: 啊，
11: 算错账累俺哪来？
13: 那回头那不孕不育的往这怪，
11: 没知道吧？我自从上了这个节目，
13: 你不孕不育了，
11: 拜拜。就是因为这节目，不是，我对“无妄之灾”这四个字越来越深有体会了。
13: 这什么脏腿都往身上泼你？
11: 真的，你看我们像那个冤大头吗？
13: 哪有什么事能怪到俺？那洗发少胡来怪俺们。
11: 你说，哎，这有时候真怪。
13: 但是真有一个朋友对炖猪蹄子看我们节目糊了，
11: 糊了，炖没汤了，这真的。哎呀，你说这种烦恼啊也不是常有，但是还挺开心的。
13: 蜗牛说，我就想问问你啊，这个天你穿毛衣不热吗？这个谁穿毛衣？我
11: 还问这个褂子是你租来的吗？
13: 这个那你拿来
11: 喜庆
13: 我弟的。
11: 你们什么事儿都能往我们头上怪，我们就不能拐位点了？
13: 哎，
11: 而这好运爆棚女士说参与话题说
13: 哎
11: 出了国了，
13: 出了七国了，你看看。

0: 耶、我跟你说这个蜗牛哈、说话给俺妈那气人劲儿一模一样的。我就说我第一天我穿我身上，嗯，你汗身上了、
1: 你可别脱下来，
0: 你花钱米的你可别脱一下你、
1: 你得穿够本儿、
0: 脱了你也别脱、
1: 然后六六问说、不许胡说
0: 干什么，
1: 他上岁数了必须穿毛衣，
0: 没有
1: 护住前后心，
0: 没有
1: 风大一点儿容易受凉、
0: 我这胃不能受凉
1: 看懂了六六粉、不许胡说然后这个漫步云端说
0: 啊，
1: 少年我想换个媳妇来着，
0: 想、
1: 就因为听那节目又耽误了一年了，
0: 看你们美满的婚姻爱情
1: 都是靠我们维持的，
0: 又延续了一年
1: 啊，你这个小心思不对哈。
0: 哎，仇小宝说拐姐今年23还是2姐，本命年24，
1: 哎，长记性
0: 了、
1: 你知道今天我听到了一个噩耗
0: 什么呢，
1: 阿达上午来到咱办公室
0: 啊，
1: 说我们部门来了个小朋友
0: 啊，
1: 我说小朋友实习，他说不是员工
0: 啊，
1: 我说哪年的，
0: 新闻台啊，
1: 啊
0: 啊，
1: 03的，
0: 哇我都能生出来了
1: 啊，不能不能、我们比他大了刚好12岁而已、
0: 就勇敢一点，我都能生出来了你看，哎呀
1: 哎呀真的是03的、我们比他大了12岁，
0: 所以他能辞职吗，
1: 谁能辞职，
0: 03年的
1: 你说这见面你说喊哥哥姐，哎呀喊叔叔阿姨吧，同单位
0: 喊叔叔阿姨，鹏哥都得死去
1: 哎，鹏哥比我们辈分大一点，你喊爷爷哎呀谁让他老呢行不行，
0: 哎呀六六分说35，谁35了，
1: 刚说了24，
0: 属羊的今年不是35，天王老子来了不是四五，这35
1: 属马24
0: 啊，和本命年24、
1: 属马属马属马，
0: 你谁来有24，
1: 对明年还是24好吧、
0: 哎呀这个
1: 然后邱小宝说在座的各位翘楚哈，
0: 哎
1: 都是不错的，
0: 那是是是、
1: 在这个直播间欢聚一堂都是人才，
0: 我们的节目少你们不行，
1: 哎那肯定是不行的
0: 啊、来宝们啊，抖音账号开心歌站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啊，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1: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阴，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客官，打尖儿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6: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8: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9: 大家好，我是客栈老板娘甜妹大拐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8: 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

0: 换金件，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件，金件更划算。即日起买金件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各位可以搜索进来，参与到我们的话题互动当中。
0: 啊，连徐小宝说了，说苏烈不是拿个大桶，
1: 那不是个大桶，那是什么？那那是什么？
0: 那就是人家的武器弹，也不是个桶。你还跟他一块打游戏，你能气死
1: 那个苏烈到处锤是吧？
0: 哎呀，你真能气死啊。
1: 来宝，今天开扭蛋机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哎，我的东西明明在这儿，怎么就不见了？
0: 嗯，
1: 用徐州话该怎么说？
0: 哎，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
1: 嗯，
0: 这连舍说，耶，
1: 哎，没了，
0: 哎，不是没了，不就是吗？耶
1: 啊
0: 哈
1: 他应该是连续几个，还得挠头。
0: 耶耶耶耶
1: 哎
0: 耶
1: 哎
0: 耶
1: 哎
0: 哎
1: 我就是说，我就是郭富玉姐
0: 啊。哎，也是啊，他不需要辅助，他打射手的时候，
1: 哎，
0: 自己干通干通一条路啊。
1: 这个西安局说啊，姊妹啊，话给你带到了哦。你让大猫你给大猫说一声，他管住我之后，我也管住他一下啊，回头我会管一下，俺都是老表。
0: 李冰私教说，是不是这么说？哎，
1: 哎，
0: 哎，
1: 哎，
0: 哎，哎，
1: 哎，
0: 哎，哎，哎，哎，哎，
1: 哎，哎，哎呀，
0: 是吧？往后找不着东西你就唱，好吧，都给你谱成曲儿了。
1: 漫步云端说，哎，是拿去了，这是，
0: 哎，是啊。
1: 哎呀，欢迎别胡闹小宝来到直播间啊，来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一起来参与互动一下。
0: 哎，这个巷口之王说，
1: 嗯，
0: 年年
1: 年
0: 年
1: 年，
0: 哎，年年，哎，都是语气词是吧？
1: 拔光腿毛说，我至今记得
0: 啊，
1: 直播间人最多的那一次是不讲话的那次。
0: 这是一个玄学，
1: 我承认哈，直播间我不说话可能会上人，
0: 嗯，
1: 也不是每次都
0: 是，不
1: 是，
0: 你得这样说，
1: 啊，
0: 在互联网这个大环境下哈，这种它不利于我们直播间健康的发展。
1: 你是说说话健康还是
0: 不说话？
1: 不说话健康，
0: 不说话不利于直播间健康的发展。你好不好？这话术你得提前准备好。
1: 观察员说，东西找不着，
0: 嗯，
1: 的正确对话应该是，
0: 嗯，
1: 哎，媳妇儿，嗯，哎呀，媳妇儿，然后媳妇说滚。
0: 干什么？我都没说什么呢。
1: 不是找马就是找媳妇儿。
0: 被两个女人拿捏得死死的。
1: 哎呀，还有这个最小环游世界说，可出骨了你，群羊在这儿的你。
0: 你看，我就记得搁这儿了你，
1: 哎。
0: 凌乱了又说，
1: 嗯，
0: 干啥搁这儿来了？
1: 啊。
0: 这等一下，你这条留言是什么？怎么有了的？怎么有了的？
1: 怎么没有了的？
0: 哎，
1: 怎么没有了的？
0: 你打个拼音，怎么有了的是什么东西啊？
1: 俺咋都这附近呢？俺都这一庄呢？
0: 怎么有了？
1: 这都是俺老表。
0: 啊，好好好，嘿，哎，你跟他一庄的吧？
1: 你可烈熊吧？你背那个徐州过十几年，哎。
0: 昨天刚有导演说我不徐州话还不标准呢，还怎么喵了的？
1: 这把英文都整出来了，
0: 你还装萌呢？你在这儿喵喵。
1: 咱们说那个徐州话也挺萌的，说没有的话，徐州话说没没有没
0: 什么没
1: 有
0: 没
1: 没有，说快就没
0: 没
1: 没有没有。
0: 哎，那你这样说真的跟河南话好像，没啊。猫听说啊，
1: 猫听说啊，早睡早起说东西没有了，徐州话应该这样讲
0: 啊，
1: 阿妈，
0: 哎，是，跟我手来了，
1: 哎，跟我头顶了，
0: 哎，都是这样回答，
1: 跟我眼里了，你喊他看看能应你不？
0: 哎，方寸说，哎，也是，真是错骨了，你还你要说
1: 错骨了，你还，
0: 你这怎么还带点长辈呢？
1: 你还把老丈人带进去。
0: 你这是干什么呀啊，
1: 单南之说，哎，我这个拐了，这弄哪去了，弄啊，
0: 弄哪去了你，啊，
1: 奇了怪了不
0: 年
1: 啊
0: 年。
1: 欢迎各位进到抖音账号开心客栈直播间的小宝啊，帮我们把关注加一波啊。
0: 哎，这志明与春娇说，就咯咯咽咽下来，你们 这找不着呢。
1: 哎，
0: 这个眼哥哥，哎，刚才个眼哥哥站着呢。
1: Chris 都说出了胸骨了，你吗？群羊搁这儿了，就不知道弄哪去了你。
0: 哇，好多动物啊！
1: 哎，真的嘞。
0: 小乌龟呀、
1: 啊熊啊，
0: 熊啊，
1: 羊啊，
0: 还有好多备份啊。
1: 墨染青衣说：“哪个弟弟把我的电动车给气足了？我群羊
0: 个。
1: 那怎么办？你告诉我啊。”
0: 滴滴呀、啊，哪个型号型号？干什么？
1: 哪个警号警号？
0: 说什么呢你们？
1: 哎呀，来宝啊，等一阵开心客栈的搜索进来啊，就老警察了啊！
0: 哎，好多朋友都说这，你包括改名棉呀、啊，这说出了骨了，都是、这个骨到底是古代的骨还是下骨的骨？
1: 还是那个一骨两骨线、
0: 哎？好，我看好多朋友打的骨都不一样哈。
1: 哎，那个妞妞妈妈说，我小的时候找不着东西，也是喊俺妈妈。俺妈妈说，那等我死了你们。就看样子你真的是一个粗心的宝贝，妈妈真的被你烦到。
0: 晚安闺女啊。原来你照顾我，后来闺女照顾我、
1: 他还能问他家鹌鹑。
0: 哎，那是鹌鹑吗？芦丁鸡。
1: 芦丁鸡。
0: 我记得他家养是芦丁鸡啊。
1: sorry、我跟芦丁鸡道歉啊。
0: 明天你跳起来骂你、
1: 我也跟那个鹌鹑道歉、
0: 你才芦丁鸡，你才鹌鹑嘞。
1: 来小宝啊，抖音账号开心客栈正在直播广播端，我们先稍事休息，进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啊，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哎哎，
0: 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2: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3: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2: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3: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2: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小海。
5: 来，各位一父一母的请老表，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徐州天妹王拐拐。开心客栈节目特别鸣谢居然之家徐州店的特约播出，装房子买家具线上线下，我只来居然之家徐州店。
4: 这个问题我等播完广告再问你哈。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跨年送好礼，马年换金健，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5: 嗯，他们都开这个直播间揍我腰了。
4: 不是，你是有什么把柄在他们手里吗？
5: 什么什么，我小时候就喜欢反眼反闭眼求人、嗯、什么我从小就是20多年前不想是的路人，什么时候小时候我上他家玩，他上我家玩，哪来的事儿啊？
4: 还有这个异父异母是怎么回事？
5: 哪造的孽？
4: 你搁哪认的？
5: 就是异父异母啊，各位都是异父异母，咱也是异父异母的亲老表。
4: 哦，那个异父异母，嗨，我以为你喊他们异父异母呢。所以我想这个造的、
5: 哦，因为我喊他们异父异母啊。
4: 对，我想哎。你到底有什么把柄被他们拿捏了？
5: 你知道吧？
4: 我就想这不像你的作风啊啊！
5: 墨染青衣说：“乖，你是不是南开的？就是南三环与凯源路交叉口。我谢谢你，我谢谢你。
4: 染青，你染青说：哎，挡不起，挡不起，挡不起！
5: 我是大哥，
4: 太大了，太大了。
5: 来，宝儿，以上就是今天节目一个小时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你们的徐州甜妹王拐拐。”
4: 我是店小二小海，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我们不见不散，
5: 拜拜。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想跟你聊一件啊，跟咱们中老年朋友身体健康息息相关的大事儿。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早上起来照镜子，脸肿肿的，眼皮啊沉得睁不开，伸出舌头一看啊，舌苔是又厚又腻，边上还有一圈牙印，嘴里呢是发苦发黏，连自己都能闻到一股味儿。上厕所的时候呢，大便黏黏腻腻的，冲好几回都冲不干净。到了下午啊，两条腿啊跟灌了铅似的哈，拖都拖不动。赶上阴天下雨呢，关节酸酸胀胀的，浑身不自在。以上这六种情况呢，您只要中了两条以上，今天这期节目您就算是听对了。咱们中医有句话叫做千寒易除，一湿难去。湿这个东西它不是病，但能让你浑身不得劲儿，没精神，懒得动，吃饭不香，睡觉不踏实，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累。那么怎么才能把这个湿从身体里请出去呢？今天我要给大伙儿介绍的就是国医大师严正华老先生的伏湿膏。有朋友可能要问了哈，说这个国医大师的伏湿膏那到底用了什么料啊？我可以告诉您，这个伏湿膏用了11味道地草本原料，五指毛桃、杜仲叶、茯苓、薏仁、芡实、山药、陈皮、桔梗、木瓜、生姜，听着啊都挺平常的吧？但是您要自己回去熬那就错了。咱们中医有句老话叫传方不传量，传量不传火。原料名字可以告诉你，可每一样用多少克，谁先下谁后下，几比几才能够既去湿又不伤脾胃，差一克效果就差远了。再说工艺啊，严老要求必须9次文火慢蒸，9次自然阴干，少一次都不行。蒸的时候呢，火候不能大也不能小，阴干呢要在阴凉通风处，不能晒太阳。好了，那你又要说了，这么好的东西价格一定不便宜吧？我跟您说实话，这一款严正华伏湿膏市场价是299块钱一瓶。为什么呢？不是因为原料多贵，而是因为人工熬制费时又费力。一瓶合格的伏湿膏，从选材到成膏要经过选材、清洗、浸泡、蒸制、阴干、煎煮、浓缩、收膏、灭菌，整整9道工序，耗时要72个小时以上，10斤道地的药材最后才能熬出1斤膏资，这就是所谓的10斤药材一两膏。但是今天呢，在我们电台为了响应啊严老毕生追求的要造福百姓的精神，厂家直接拍板做了一个让我们都无法拒绝的决定，11味道地草本原料的成本全部由厂家补贴，您一分钱都不用出，每瓶只收取49块钱的手工熬制费。这还没完，前20名打进电话按组订购的朋友，厂家说了额外再多送您2瓶。热线已经开通，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为什么多送？因为膏方调理讲究周期，食养不是吃3-5天就行的。最怕您啊买一瓶回去呢，刚吃了半个来月，身体刚开始适应这个节奏，一瓶吃完了停了，您觉得好像没什么感觉，不是产品不好，是没吃够时间，前功尽弃了。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热线订购吧，400-710-2862，400-710-2862。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咱们严正华严老不传秘方，国医大师伏湿膏原料免费送的活动还在进行中，有兴趣的听众呢依旧可以拨打400-710-2862来了解详情。严老这个方子厉害就厉害在他的配伍理念上，他认为咱们中老年人身体沉重啊，脸肿舌苔后没有精神，本质上是气不行则湿不化。很多人去湿啊光想着用茯苓薏仁往下沥水，但咱们中老年人本身就气虚，没有足够的气去推动湿气的运化，单纯沥水呢好比抽干池塘却不修水渠，湿气啊很快又会聚回来。所以呢严老建构了一个上中下三焦同调，气脾肾三脏并行的理念，11味原料君臣佐使，环环相扣，这叫补气以运湿，健脾以化湿，温阳以散湿，宣肺以通湿，强筋以除湿。那么说到严正华老爷子，这可是我们江苏丹阳走出来的骄傲，14岁拜师学中医，行医80多年，是首届国医大师。老爷子呢一生主张以平淡之方去顽疾沉疴，不用猛剂，不用贵料，就用老百姓身边那些道地的药材，靠精妙的配伍来解决问题，这就是大师的境界。今天特别要跟大伙儿强调8个字：坚持服用，循序渐进。所以呢，原料不收钱，只收49块钱手工熬制费，前20名按组订购再送2瓶，把国医大师的不穿秘方请回家。400-710-2862，400-710-2862。最后再提醒一遍：早上呢脸肿舌苔后，下午腿沉迈不动，上厕所呢是黏腻冲不干净，阴雨天关节酸胀不舒服，不妨趁着今天的机会把严老的伏湿膏请回家试试。前20名按组订购多送2瓶，前20个名额不等人，现在就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连厨。
2: 我是浩贤，现在是下午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1: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5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8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8: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

今天的开场来自温岚，夏天的风，风里有夏天，风里也有自由。搅一搅 Head FM 就是爱音乐，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郭靖、韦礼安，又是艳阳天。

男女生交错唱的是生活中的小别扭小默契，更有醒来又是艳阳天的豁达。好天气不一定在天上，也可以在音乐里。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呀。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据统计，97%以上的人第一次吸毒都是受朋友邀请。
2: 过生日那天，一个朋友带我去。

0: 家玩，
1: 神秘地告诉我有种东西可以尝一尝。我想一个人来到世上什么东西都要试一下。
2: 哎，试试呗，过生日嘛，你还是不是我哥们儿？尝一口。
3: 爸妈离婚以后，我就开始逃学，交往了一些社会上的朋友。刚开始尝试只是因为好奇，后来就开始又偷又抢。
4: 我们需要朋友，更需要彼此珍惜的朋友。慧眼识人，远离独友，
5: 悸动难以忘。

胜者在你的身边，温柔的曲风将满心偏爱娓娓诉说，描摹出满心奔赴一个人的笃定，不刻意煽情，却满是踏实的陪伴感，平凡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它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汽车后

0: 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3: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2: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3: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5: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并间至，明天阴到多云，风力西北风4级左右，明天最低气温18度，明天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惠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录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录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最近的抖音热搜有这么一条，说徐州简直是碳水脑袋的天堂。如果你是一个对米饭面条饼类毫无抵抗力的人，那徐州绝对是你这辈子绕不开的一座城。从清晨的啥汤配油条，到中午的一碗板面，再到深夜的烧烤卷饼，每一口都是扎实的满足。而在徐州浩瀚如烟的碳水宇宙里，盖浇饭那绝对占据着一个不可撼动的地位。那在众多盖浇饭老店中呢，户部山的黑猫南瓜焖鸡盖浇饭绝对是很多很多徐州人的白月光，开了将近20年，店里的招牌是南瓜焖鸡盖浇饭。这个南瓜被炖得软烂入味，甜味完全的释放，和鸡块渗出来的肉汁交融在一起，形成一种天然的浓稠的酱汁。鸡块是带骨的，炖到轻轻一缩就脱骨，肉质嫩滑，南瓜的甜，鸡肉的鲜，米饭的香，在舌尖上糊成一团幸福。那除了经典的南瓜焖鸡，店里不少招牌都很不错，也基本属

于你盲点不踩雷的那种。回锅肉盖浇饭，肉片呢煸炒的姜香入味，肥而不腻，鲜香适口。孜然干煸牛肉盖浇饭也很不错，这个牛肉粒干煸的表面微焦，哎，干香干香的，然后那个小面筋也是充满焦香和韧劲儿。没想到这两种食材这么的搭配，一碗热乎的盖浇饭治愈所有的疲惫，这就是徐州碳水的魅力，简单实在，藏着无数人念念不忘的青春记忆。那各位，你们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吗？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进入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畅聊分享徐州美食。抖音或视频号搜索关注有料星球，那我们的评论区里呢还有超多的美食福利在等着各位。回到音乐中，告人，我想要占据你。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
2: 天下大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呀。鼎足三分已成梦，后人凭吊空牢骚。
1: 我们只读一本书的第一句和最后一句，那么我们将什么也得不到。
3: 阅读是知识的航班，更是心灵的远足。静下心来阅读每个句子，体会每一处起伏，让思想为时光赋予价值。学会静心，学会细品，学会沉思，就这样阅读，就这样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贾清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清，开心就好。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今天说这个好吃的盖浇饭，有朋友刚刚发来推荐说，醒狮小区里呢有一个黑米盖浇饭，主打的是用黑米和白米混合，健康又特别，而且菜都是现炒的，锅气十足，青椒肉丝、土豆丝都炒得特别的入味儿。这个黑米盖浇饭，我之前听我们的管理员就推荐过，一直想去试一试来着，瞬间感觉哎，一下就健康了很多啊。还有 Timber 说，在核心广场有一家店叫美味盖浇饭，他说特别的好吃，孜然肉丝、香肠、土豆片、酱爆鱿鱼，不说了，再说自己就吃不上了。该说不说，就他说的这几个名字，你想象中就觉得味道很好，尤其是酱爆鱿鱼盖浇饭，我的老天，已经列入到我的收藏夹里了。还有金牛座说，响山路有一个一二三盖浇饭面馆，一整面墙的菜单选择呢是非常多，除了盖浇饭还有汤面、炒菜等等等等，说最爱吃的是大席小炒盖浇饭。哎呦，会吃的很呢，这个菜毛豆、鸡、菜花炒肉都非常的好吃，都是现炒的。发现了没有，咱们徐州的就类似这种盖浇饭店，你不是现炒的你很难生存下去啊。如果各位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直接搜索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 KANKANELE。 那也希望各位今天呢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张信哲白月光后，你将收听到的是董董音乐咚咚锵。

0: 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

0: 诈骗无处遁形。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Hello， 各位好，周二的傍晚17:07，欢迎各位来到音乐豆豆酱。Hello， 你好，刘德华在听吗？张凌赫，主亚文，主亚文，黄景瑜你们在听吗？我是董董。我现在呢正在节目里面，这个给大家准备了好听的歌曲啊，就是多好听呢，就是怪好听，透好听，很好听。欢迎各位光临音乐叨叨腔。那在听节目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实话啊，发私信啊，或者是发语音发文字都是 OK 的，告诉我你在哪里打卡嘞，抓紧时间来互动了。今天我们云龙让茶继续送啊，带货继续带啊，采歌继续采。那方便的朋友呢，你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搜索董实花，姓董的董，学术师的是花朵的花，我现在立刻马上我要给它整开啊。

OK，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九一点九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啊。雨丝是天空翻动，日记是抖落的絮语，每一页都写着未完的剧毒啊。就这一场断断续续的雨，是云朵写给人间的一封长信。你说怎么就是那信哩哩啦啦、滴滴答答的，就欲言又止的思念的，怎么就写不满啊？雨声轻轻地敲打着窗沿，像是你在耳边说了一半的情话，剩下的那半句藏在下一场雨里面。哎，这是一场散装的雨，落下又停，像你在我的心里面徘徊，走一走然后又回头。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就是解下句啊。上句是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下，来给我你的下句，我把它打到圈里面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下，而你怎么着？你爽，你要发，而你怎么着？你爽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下，而我啊，发过去了啊，发到我们群里面啊。Hello， 你好，舍得说啥话题啊？我给你发一下啊，刚好顺手啊。这个李杰说电车能听广播吗？可以听广播的呀，电车是可以听广播的，你自动就搜，就进入你那个网络什么电台，然后搜徐州音乐广播就可以听了啊。可以听的，电车可以听的，你看人家。你这不哦，你是用手机听的是吗？哦，你是在用手机听，电车也可以听的哈，可以听的。理解米酒你好 ，Hello Hello， 王林路打卡的文飞你好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所有直播间的朋友你们好，随遇而安你好，这个小小雨，还有万科无山打卡的高姐你好，蜗牛你好，感天怒风 Hello 你们好，雨夜必科，欢迎你们。

0: 大咖。
1: 嗯。欢迎你啊，这是平平无奇一男的，还有这个会议室打卡的西西，宿舍打卡的半仲夏，柳心打卡的零点一度的公丹，刘湾打卡的 L 小兔子，户部山吃席的风秀，财神旺运你好，惠民小区打卡的安逸，欢迎你们 ,Hello, 这里产生问号你好，坦然自若你好。
0: 加班打卡。
1: 嗯。
0: 说话呀，群里我们都说话呀，打卡呀。
1: 你这不，你打你的就是，你管人家干什么，一天到晚你字儿不少。你怎么那么爱多管闲事的呢？人有的人就不爱在群里面打，人就死心打，你在群里面打你就在群里面打就是了，你还得霍霍别人。一天天就欠骂。舒斌你好，半夏半微凉你好，徐州乐园打卡的我们的明天你好 ，Hello 战士你好，小七你好，梧桐你好，欢迎欢迎哦，哎呦，舒斌也给我们分享了美照，这是你配的吗？舒斌，你实话实说，是你偷的还是配的？说实话，舒斌你自己说，我觉得你这个技术达不到这个水平，目前你给我说来，我持怀疑态度，嗯，请你用事实来堵上我的嘴，行不行？嗯。哇，烟仔要分享了啊、哦！这下雨天就是的，照照片可全了，可好了，你知道？哎，下雨天就适合拍照捏影，嗯，怎么那么好看的呢？我的妈呀！哎呦，军勇战士分享的这花也可漂亮了，每一个上面都戳着汗，你知道吗？都冒着那个小汗珠，不管是花瓣上还是树叶上，嗯，还是花叶上，都是冒着那个小汗珠，嗯。包容你好，人间烟火，祥云猎豹 ，Hello 王小王 ，Hello 罗伟，Hello 移动的心，还有同山。大大卡的新疗愈国王初心快到碗里来，欢迎你们，小易你好，宗强你好 ，Hello 老四你好，华哥你好，大脸不是大猫你好，艾特小一匹小马，这个小爱同学说我打卡，我在一个角落里面打卡，为什么要躲在角落里面呢？是想要唱那个好久不见吗？在街角的咖啡店突然出现，嗯，是想着偶遇的啥？躲那来冒那来，善杰大哥的周小麦康里你好，侯阳你好，向辉你好，太阳是我肯员的你好，嗯，海峰你好，牛奶咖啡你好，金先生还有燕先生还有老冯还有这个半夏半分了，欢迎你们啊，嗯，半仲夏说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的班上了又上下了又上啊，这样比较顺啊。金龙火打卡的温度欢迎你。张宇小六你好，小麻雀你好 ，Hello 复活节打卡的有王就站你好，家里蹲打卡的舍得你好，还有哈密瓜你好，说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儿时的梦想早已崩塌。你听，儿时的梦想早已崩塌，嗯，崩塌，嘁咔嚓，拉平车你好。拉拼车，嗯，还有 Frank 在云龙万达打卡，欢迎你们啊、哦！这个马先生你好，欢迎你们，欢迎。

中心就在身边，远在路上，西苑打卡的豆豆，欢迎的康平路打卡的日东，东三环打卡的莫离莹，Hello W 你好。舍得说看直播好啊，有小窗口啊，一边听着广播一边看着直播是吧？那不是不通播吗？那样难受吧？就是那种有那个时间差，那痛难受不？不知道。我今天可板正了，我今天穿的跟那个就是领导干部一样，跟要开什么什么代表大会一样。Hello， 名字被猫叼，你好。蓦然回首，你好。一撇惊鸿，你好。将军，你好。

0: 这里小陈问号说，我今天也是牛仔裤和白衬衫哦，哎呦真好，那咱俩还真是心有灵犀，就是不点也通。嗯，我今天没上班啊，哎呦我的妈呀。嗯，这小房子说，听你说今天穿那个领导了。嗯，是的呢，你看看我今天可累劲了。一看就是大领导，那这领导还不小嘞，官儿挺大的。海阔天空你好啊，阿波罗你好，
1: 请阿洛打卡。
0: 哎，欢迎我们的小胖子饭团，欢迎碧桂园打卡的瑶瑶柠檬茶和新广场打卡的下个路口见。小齐有鲜花你好，金子的爸爸你好，云润批发市场打卡的0516你好，李岭 Hello 你们好。手捧石花说，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下，而我想你想的已满眼泪花，那怎么弄呢？那是小 C， 这个你是谁？好羡慕他呀，满眼泪花，不知道是雨水还是泪水。随遇而安，在这干啥呢？看饿了，看我直播看饿了吗？还是看谁看饿了？遇见给你，你先喝，你们先喝啊。
2: 这边下雨了、你们那边下雨了吗？
0: 我们这里也下雨了，我们这里也下雨了呢，一直都是下的乌噜毛乌噜毛，你知道啥意思吗？下的乌噜毛，嗯，是叙鲁话，是这样说，乌噜毛乌噜毛是这样说的吧？那告诉我一声好不好？ Please tell me， 是乌噜毛吗？我说的对不对？来，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快快快跟我说，直播间的快跟我说说啊，不是乌噜毛，不是，那怎么说呢？说不是乌噜毛吗？怎么说啊？快点给我打上那个，打上文字我念。嗯，雾鲁哦，下着雾鲁哦，下着雾鲁是。嗯，行，还是真好，我跟你说啊，开直播还挺好的，那随时能上直播间的朋友求救。我的妈嘞，真好。秘密说今天的 BGM 真的好听哎，在驿城打卡哦，在驿城打卡，路上行车注意安全啊，我们安全驾驶，保持安全的车距，因为下雨天嘛，路滑，然后视线不是很好啊。爱的飞的风筝说，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下，但是我喜欢我喜欢。我喜欢啊。然后爱飞的风筝也说了，我们枣庄说雾鲁啊，雾鲁，那虚竹也是雾鲁啊，但是日照它就不是了，日照就不是雾鲁了，日照是下的是下的那个雾鲁毛儿，雾鲁毛儿。秘密说直播从哪里进去？直播你就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石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石花，董的花。
3: 你说的雾鲁毛可能就是
0: 雾鲁。
3: 咱老家那边那么说，潍坊也这样说
0: 啊，
3: 下乌龙猫了。
0: 乌龙猫，对，是的呢，你说说，人家都不是乌龙猫，人家是乌龙，你说少个猫啊，少了一根猫，你说，咱那猫多着呢，咱那人都有躲猫症，猫可多了。
4: 是吧，下班啊，来打个卡。这边石家大道这儿也开始雾来了，下班开始雾来了，一下雾都没怎么下。
0: 雾了，雾了。
4: 手机还没电了，打个卡。
0: 雾鲁还是雾了，你再给我重新确认一下，是雾了还是雾鲁。这是少少啊，在万科淮海天地四街区北27米打卡，在这里打卡下班的路上。位置真的坐标那是相当相当的景区啊。

太阳啊，说大海，说那个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稀碎的心缝缝又补补。这是他接的，还挺好的，我跟你说，你不是吗？还挺好的。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这是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你怎么着？你怎么着？你发。

0: 东哥，东哥，
1: 哎，
0: 下午好，我在大风伞打卡啊。
1: 嗯，
0: 哎呦，看到你穿的这事儿，简直是。
1: 他们说像飞行员呢。
0: 简直是，哎呦，这个领导级别是不小。嗯，好，非常好。那个，我互动一下话题啊。
1: 哎，我这样更像飞行员了。
0: 山庄的小雨啊，下了又下，嗯、而我，的假牙到现在还没烧多。我现在就像一个没有了灵魂的行尸走肉，这咋整啊？我怎么出去见人？我怎么跟媳妇亲嘴？
1: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你的假牙还没，你假牙掉了？你怎假的呀？你假牙掉了吗？你当时为什么弄非得弄一个能拿下来的假牙呢？你直接给他攒住，就是用那个502咔嚓一下给他攒得死死的，不能拿下来不行吗？你弄了一个活的，是吧？你是觉得耍牙的时候好耍，是吧？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上上下下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就耍的就是可到位了。那假牙那咋弄啊？你说你这一鞋跟个那个就是那个老麻子老头子老汉子老汉子那也不管呀，你抓紧找住啊。你或者你就挺我的行吗？你那个就是去攒住攒住。
2: 俺去的话就说的是雾露的可紧了。
1: 哦，雾露的可紧了。好了，我知道了，雾露啊，雾露的可紧了啊，不是雾了，是雾露。嗯，
3: 下雨了。
1: 嗯，
3: 你那边下雨了吗？
1: 我这里下雨了呀，你那里呀下雨了吧？嗯，我下了，咱是同一个叙州，同一个局部地区。嗯，
4: 等会儿又下紧了，一会儿一阵子，一会儿一阵子。
1: 啊。是的呢，下的雾露，雾露的可紧了，雾露的可紧了啊。Mr. C 说，给干皮的妹妹说一下，下班可以直接享受保湿喷雾雨滴。厌了厌了厌了，可以啊。
2: 是花下班了、哎，今天又是毛毛雨的一天。叫雾露猫吧，雾猫雨，
1: 雾猫雨，
2: 雾露猫，雾露还雾露妞嘞。
1: 雾露妞可还行、啊、
2: 雾露猫雾露还雾露妞嘞。
1: 雾露妞就不雾露了，就是雾露猫啊，那说雾露猫啊，就是那个，那就雾露的可劲，雾露可劲、啊、我知道了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下，烘干机安排上，衣服干不了了啊。烘干机要安排上，衣服确实是干不了。
2: 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
1: 啊、
2: 而我
1: 啊
2: 瘦了胖，胖了又瘦，
1: 瘦了胖，胖了又瘦。行，都是这样的啊，都是这样的。你锻炼起来，然后少吃一点，他就瘦了啊。你人多吃一点，他就胖了。向日葵，
5: 亲爱的吃花，下午好，我是向日葵。
1: 哎，
5: 我在家里打卡，又是翘班的一天，因为下雨了，偷来了一点碗，在家做好吃的呢。今天烧排骨，炖鱼，然后等儿子放学。
1: 嗯。向日葵真好，嗯，这个每天都能够听到你的声音啊。向日葵呢又叫向阳花，就积极向上，它有一个很好的花语，入目无他人，四下皆是你，有你时你是太阳，我目不转睛，无你时我低头谁也不见啊。就之前呢我还在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向日葵白天跟

0: 着太阳转，那第二天他又是怎么转回来的呢？啊，他怎么转回来的？他晚上在干嘛呢？他晚上也跟着月亮转吗？问题是月亮好像也是东升西落呀，对不对？那他晚上他是他怎么甩头来个？多吓人啊！猛的一甩头，接着咱再弹一弹歌走，也挺吓人的啊。有人说，就向日葵晚上得可劲儿的，就是怎么往脸上涂那个防晒霜。有人说呢，他晚上低头在嗑瓜子儿。还有人说，向日葵，他是在思考一个问题，就儿子是不是自己亲生的？为什么自己是大饼脸、大圆脸，对吧？自己的孩子们都是一个个，每一个都是瓜子脸。你说，向日葵，你给我解释一下来，向日葵。
1: Hello， 董董，下班104打卡。
0: 嗯，
1: 这场反装的雨让我的三叶兰都快远出来了，
0: 远都快远出来了。
1: 这场反装的雨让我的三叶兰都快远出来了，
0: 什么兰都快远出来了，我都没听全呀。你说这是你的花吗？还是什么什么？
2: 玉芬，打卡打卡，
0: 嗯，
2: 下班了。
0: 嗯，
2: 哎呦，这几天这个雨下的呀，哎呦。我烦死了，哎，他也不下大，他也不停，他就在毛毛雨，
0: 嗯，
2: 哎，浑身脚垫，真难受，
0: 挂单儿的是吧？
2: 哎呦，身上也潮，这车里面也潮不拉下的，哎，真难受，最烦下雨了。
0: 我也是，我可是
2: 大雨，烦下雪下大
0: 的，可能明天。可能明天就好了吧，应该是明天就好了，咱再坚持一下，再看看明天行不行。三日你说，你说，这个卓木老师说，大学路打卡，每天自己开车，偷不开手发信息。你说，嗯，那你给我发个语音来。红绿灯的时候你一撵，你说说话说话，我搁哪呢？那别很快，别打字快啊，别打字快。
3: 实话实话，
0: 哎，
3: 你看我也不录音了。
0: 也误了金了啊，误了金了，
3: 误了，
0: 误
3: 了，动词，
0: 误了啊。
3: 说这个雨下的不大
0: 啊，
3: 误
0: 了，
3: 误了，误了的
0: 啊。
3: 误了毛雨是名词
0: 啊，
3: 它下了什么雨？
0: 误了，
3: 误了毛。
0: 哦，误了误了，这鱼下来误了误了是动词啊，误了猫是命哦。我的妈呀，你还那么专业啊，亮亮，你这说话师姐啊，我的天啊！好嘞，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董董，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如果你有在听我的话，你可以给董董给石花这个发语音或者是文字我们来参与一下节目的互动。今天的互动话题是，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怎么着，而我怎么怎么着，把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怎么怎么着，括号里边把这个句子给补充完整。 OK， 我们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4: 布鲁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5: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稀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4: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

0: 李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福利是什么呢？依然是和昨天一样，就是那个梅森马吉拉的那个牌子的香氛沐浴，然后呢再加上身体乳。可能呢很多的姐妹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喷了香水出门，然后到那个电梯里面呢，那大叔就哭嚓啊嚓，就让你抢啊、然后你上了办公室之后呢，然后同事又说，那娘嘞，这怎么有股傻虫气味儿，这怎么弄啊、然后呢你见你男朋友，那男朋友又说，你是不是打反了滑露水瓶子、真正的顶级的心机就不是让别人闻出你身上喷了香水，而是别人凑近你就想猛吸一口，哎呀好香啊，不是想说的那种想，就是你自己就本身的体香，你知道吗？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自带温柔体香的作弊神器给扒出来。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江湖人称洗完就是它就是身上有股人民币的味道。但是呢，你只花了一个白菜价，天后王菲啊，还有这个李宇春啊，他们都在用这个牌子。梅森马吉拉什么概念？就是王菲从1993年就开始穿这个牌子啊，那个时候你还在穿开裆裤吧？那李宇春呢，也是他们家的全球的香氛代言人啊，两个人都是属于那种姐就是女王，不跟你们玩街香的那种啊。用这个牌子翻译成人话就是姐不跟风啊，姐就是风啊。而且呢，他们家最经典的慵懒周末味道怎么形容呢？这个味道就像是周末早上10点自然醒，阳光刚好晒在被子上，你在床上滚来滚去，旁边呢还有一只刚洗完澡的猫，干净温柔又不腻歪，闻着它就想给这个猫咪一个大大的抱抱，然后也想给自己一个大大的抱抱啊！原价740的这一款这个周末。经典的慵懒周末，就是那个洗澡的沐浴露，然后再加上身体乳，原价是740，今天我们是宠粉福利价，只要339，只要339啊！官网上一套沐浴露，然后再加上身体乳是740大洋啊，够吃这个20顿火锅底料。那今天呢，我们是直接跌板价啊，撇大叉了。200毫升的沐浴露，然后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就是这个总共是339元，339元啊！你没有看错，不是339美元啊，也不是欧元啊，人民币339元。而且呢，这是韩版，就是韩免版，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可查，通关记录，正品保真啊。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呢？它物流需要7到10天，相当于你下单之后呢，你就等着它坐船自己飘过来。但是你想一想，你能够省下400块钱，让它飘就飘吧，对不对？又不是让你亲自漂洋过海去拿啊。有需要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呢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就能够哭嚓一下子收到链接了。收到链接之后呢，你下单，就是说你添加那个福利官呢，还单减5元，就你从我这个链接里面就是那个买，记得啊。那个有运费险，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没有施华微信的朋友，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得得佛摸919啊。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动动抢。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是：这场散装雨停了又落下，而我怎么着？这场散装雨停了又落下，而我怎么着？张森宇说：这场散装雨停了又落下，而我在陪媳妇儿买儿童节的礼物。天哪，520刚过完又521，对吧？然后又这个6一儿童节，然后后面还有各种7月7，各种什么13、14。妈呀，可劲儿造嘛！你媳妇呢？可能是为了告诉你，她虽然已经成为了全世界的大人，但是，在你那儿她还是个小朋友啊。那你抓紧就嘱咐她6一儿童节，你说祝你童心永在，祝你童趣多多，童言不老，童心未泯，童叟无欺啊，童男童女。童言鹤发，童言无忌。虽然我们不能够在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是我们要同年同月同快乐，然后同生共死，同心协力，同心同德，同仇敌忾，同舟共济，同床共枕啊，这个同命相连，同流合污，同床异梦。同归于尽，懂得很死。就是每一次有人抱怨说自己的媳妇儿什么是这那那这的时候，都会有那个单身汉就站出来，就说啊，你不想跟他逛街，你把媳妇让出来啊，你不想买东西我买，你就让出来啊。其实好多老爷们就是陪媳妇逛街的时候，他都是那种没有耐心的。就女生逛街啊，那东看看西走走逛一逛，对吧？如果说你不想跟媳妇逛街，那我就给你出一招，你就在你媳妇买衣服的时候，然后你就去打讪旁边的服务员，你去勾搭旁边的服务员。然后你就跟那个旁边的那个导购小姐挤眉弄眼眉来眼去，那媳妇一看之后，走走走，买什么买，回家。啊，媳妇你不是没有，不买了。顿时他就不买了，顿时就不买了。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我是咚咚，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那想要看直播的朋友可以在视频号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学周师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视频直播啊。那不方便看的朋友呢，我们就听广播直播就好了啊。歌声飘给我妹妹听啊，吼吼。

0: 昨天呢，我们在节目里面给大家送那个云龙让茶啊，就是你只要是给我发送云龙让茶的照片，你就有机会获得两杯云龙让茶。我们昨天选取五位送上云龙让茶，每个人两杯云龙让茶。那今天呢，如果你有照片的话，你还可以继续的给我发云龙让茶的照片，不管是他的门徒脸的，还是他的产品的啊，还说你下单的那个照片，还说那个你那个去店里面买了之后你在店门口拍的，或者是他们操作台的照片都是 OK 的啊。如果说你有云龙让茶照片你就给我发。那另外呢，如果你没有云龙让茶的照片，你说我也想喝云龙让茶，那怎么办？以前拍的全部都给我删了，那怎么办？那你就哎，我们还有一个办法啊，就是我给大家出上句，浅喝一杯云龙让茶，你给对出下句，好不好？你也有机会获得云龙让茶。我们今天呢，就是也是选五位，每个人送上一杯云龙让茶啊。昨天是每个人两杯，今天是每个人一杯云龙让茶。送的是幸会云龙啊，这个呢是在中山南路或者是金地店，你中奖之后你就可以去领了啊，是6月1号到6月5号去领啊。上句是浅喝一杯云龙让茶，大家酝酿一下，然后脑子飞速的快转一下啊。上句是浅喝一杯云龙让茶，请你接下句啊。有两种方式可以获得我们的云龙让茶，一个呢就是你给我发云龙让茶的照片，另外呢一个就是你接下句啊。上句是浅喝一杯云龙让茶，你接下句，哎，就有机会获得幸会云龙一杯。Hello， 那云龙让茶可以说是我们徐州奶茶界的这个扛把子啊，他今年已经五岁了，五年来云龙让茶都做什么了呢？他首先把这个配料表给你整的那个干净的，就像你刚洗完的脸一样，提纯的生牛乳就比纯牛奶的蛋白质含这个钙含量还要高啊，牛看了他都得要沉默，说我产的奶这么牛吗？确实是很牛。云龙让茶用的就是提纯生牛乳嘛。另外呢，他们是零香精、现泡茶啊，这个 HPP 果汁，小朋友和老人也通通都能够放心的喝，上至99，那个下到港会走，喝完都竖大拇指啊。当然了，老人家你竖大拇指，他们喝的是健康；小朋友喝竖大拇指是再来一杯啊。妈妈，我还想再喝云龙让茶。汉书系列啊，那它就是你喝完一杯之后，你就感觉你仿佛已经穿越回了那个大汉朝，然后你好像想要去跟刘邦讨个配方啊，但是又怕刘邦给收版权费啊。五年如一日，死磕徐州文化，从名字到包装，然后呢再到选料、产品命名到门店设计，全部都是扎根徐州，连门把手都刻着汉化相识。就问你，你说这一波你说卷不卷吧？重点来了，重点是什么呢？就是五周年啊，这个云龙让茶决定搞事情了啊，风雅之约快哉鹏程，云龙让茶首届中式游园会暨五周年盛典就在五月底啊，5月29到31号。地点在哪里呢？在这个就市中心鹏程以后那广场那儿啊，有活动啊，可好了。然后又在什么又穿着古着网的，有什么这个踩椅子，那个就是踩等泥还是给哎是干啥了？刚才看说真的，反正就是有可多活动，你可以做游戏啊，然后呢有好多的这个奖品要送给大家，有福利啊。鹏程一号五月底啊，就在鹏程一号，如果你去这个市中心的话，你一定要去鹏程一号那边转一转啊，带上你家的小朋友，然后带上你家的老人啊，然后以及那个每一次喝奶茶都要去冰去三分糖的那个矫情的那个朋友啊。风雅不风雅无所谓，反正快哉快哉我们就完事儿啊。妈呀，来接下句，上句是浅喝一杯云龙让茶，请你给出下句。
1: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味道，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啊，何同学说，深获这个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深获一段回味悠长啊。还有尖椒说那个是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猛灌一口，猛灌一口味儿真不浓。浅喝一杯云龙让茶啊。这何同学今天让人把车给蹭了，又这事那事的心情有点烦躁啊，没有关系，蹭了就蹭了嘛，蹭掉漆我们就再补漆，这个有坑我们再给它敲出来啊，没有事情，没有事情的啊。莫说这个这什么歌名是什么歌名吗？现在就是那个 MID。你给我发那个吧，你微信上面我给你直接把名字发给你好不好？昨天我已经发了一部分了啊。舍得说诗花，我晚上得梦见你，第一次看直播滤镜没了。滤镜没了就是说我的长相就是让大家很失望吗？我想知道我长得很丑吗？真的啊，我长得就是很丑是不是啊？你怎么弄的？你说你烦死了，你真是。

0: 们接的，我看你们接的啊，坤接的是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深品一段悠闲时光，哇塞。然后呢这个阿泰还说了一个，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细品一段徐州故事。哎呀妈呀，怎么那么有才的呢。Olivia 啊说，细品千年徐州历史，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细品千年徐州历史，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细品千年徐州，这发了两遍啊。那个葫芦娃舅爷爷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再品一段楚汉风情。LF 浅，我听听啊。
1: 杯云龙让茶，细品千年彭城之味。
0: 细品千年彭城之味。默默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美好滋味浸润心底啊。大道至简说，我不抽奖啊，但是呢我要接上，浅喝一杯云龙让茶，重温彭城千年风华。江离，
2: 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深藏半盏彭城古味。
0: 哎呦嘿，
3: 为了一杯奶茶我还是品了
0: 品了。
4: 淑华，我这个管吗？
0: 管，哎，你这太云龙让茶了，太厉害了啊！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的下一句啊，我们还没说完呢，待会儿再整上啊，马上就要到整点的时间了，那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啊，接着我们再回来，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接下去。
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6: 返贝了！中国移动流量返贝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返贝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7: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8: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9: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8: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9: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0: 大胡的辣椒，大胡的油，只淘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7: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1: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2: 买吉利银河到阳江口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4: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5: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6: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18: 现在是傍晚6点，
17: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9: 919大台柱，
1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6.1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8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 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5: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19: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0: 好宽带选移动，加上宽带加全国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在整点之前呢，我们有让大家来接云龙让茶的下一句我们出的上一句呢是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然后让大家来接下句大圣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咱徐州人的牌面吃姐喇嘛。神秘马良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脑子里是云龙山云龙湖云龙让茶的无限循环。包小鸟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甲方的甲方爸爸的第108版修改意见，我愣是看出了一手大风搁这豁达。粉笔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让徐州城多了三分神话。 Back 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生活是苦的，但云龙让茶是香甜的。 ACC 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感觉自己和苏轼对饮，刘邦称雄道地。作怪说那个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晚上加班到10点，我觉得自己还能抢救一下啊。本说那个浅喝一杯云龙让茶，让他三尺又何妨，毕竟茶里有我的徐州香。哎呀妈，人怎么那么有才的呢人怎么那么有才的呢。活好此刻说问一下东三环明天修路吗？东三环要修路吗？他想问一下大家东三环明天要修路吗？活好此刻想要问一下大家这个东三环明天修路吗？有知道的朋友告诉一声我们的瑞瑞来这发了已经这是要修路的呀。我看一下我的眼睛了。是的呢，5月27号周三9点起，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道路及从北环高架快速路徐韩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至南三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入口，5月28号周四9点起，施化东三环快速路东侧半幅道路及从南三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三环高架徐韩的施工期间，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分段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请各位驾驶人员提前的5月27号9点起5月27号就周三嘛，9点起开始施化那个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道路那这个5月28号9点起呢开始施化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侧半幅道路，就是5月24、27、28快了就从明天开始早上是谁问我的，在直播间里面的朋友你听到了吗？咱也不知道对，我给念了哈，活好此刻然后那个玉眼云烟玉眼云烟说慢酌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慢酌几许汉韵幽香今天我们会选取五位每个人一杯云龙让茶Hello 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闲游半日戏马高台莫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品味万千鹏城风华给你们截图截图。
1: 东东打卡海棠下边回汉王的路上这鱼都误了一天了，都
0: 误了一天了，你看你这个误了是个动词还是个名词？
2: 请喝一杯云龙让茶敬赏同城两汉文化。
0: 哎呦，说这真好，哥巴的，我的妈嘞，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敬赏彭城两汉文化。哎呦，太有才了吧呀！哎呀妈呀！静水阁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满心欢，清欢不负韶华。浅喝一杯云龙让茶，闲观清风漫卷云霞。你看人家还送上两对儿两个答案。WMM 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细品一下两汉文化还有 L 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此心安处便是吾家。哎呦，真好。云贤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闲观彭城落日晚霞还有追梦人说浅喝一杯云龙 龙让茶，不负徐州，不负夏。哎呦，谁都掰人。我说这个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深获一段回味悠长啊。低调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敬赏满城汉韵流芳。今天在哪儿让的？就月底，五月底啊，这马上开始了。五月底在那个彭城一号市中心，彭城一号让的啊。云龙让茶五周年的活动，你到时候去吧，那这可好了啊！什么这个那个 NP 还有 NPC 呀、啊，有这个穿汉服的呢，美女啊、帅哥都长得可漂亮了，然后在那边做游戏啊、互动啊啥的，发奖品啊什么的，那活动可丰富多彩了啊！云龙让茶五周年在彭城一号广场，5月29号到31号啊，五月底，记住啊，在那个彭城一号广场让的啊。红运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闲观十里彭城风华。哎呀妈呀，那怎么那么累劲的呢？你说啊，怎么那么累劲的呢？啊，太半死了。莫言哥，话你忍着先莫说。爱妃的风筝说，这散装的细雨，像极了我一点一滴，皆是心事。哎，你说的多么的柔情，你说。雾说，雨停又落下，而我醒来又睡下，梦里啥都有。周好好，你好。
3: 东东阿姨，
0: 哎，
3: 别吓人，我刚放学。
0: A 说，我们群里面都是有才华的人。对啊，真的是你们太厉害了吧也。这个在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接龙也接得太棒了，太白死了啊。想要看视频直播的朋友呢，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面搜索董事花，姓董的董，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花，就能够看视频直播了啊。然后这个视频号已经夸奖我了，说开播超60分钟状态依然在线，继续加油啊。加油加油加油啊，我们是复播的第二天啊，昨天是复播的第一天，今天是复播的第二天，慢慢的找一下状态好不好啊。也谢谢大家的包容和支持啊。啊，点儿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何须再去浪迹天涯。哎呀，你们真的是好有文采呀，怎么那么能耐呢，怎么那么厉害的呢啊。Johnson 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深品一番彭城汉韵。永夜消防，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热情拥

场，这又去了啊，去那个白云听海，昨天就给我发了之前的云龙让茶的照片，然后今天又给我发了云龙让茶，又去云龙让茶了，然后还接龙了，我必须得要送你两杯啊。白云听海，你记住，你等我下节目你提醒我一下，我别整岔劈了，忘了，因为发的太多了啊，我都不知道谁是谁个了啊，你到时候提醒我一下好吧。繁星听海啊，向日葵说啊，白天背光侧长快弯向太阳，夜里东侧长快慢慢再弯回东方，开花开完花就不转了。哦，他说那个向日葵围着太阳转那个。他给我讲的太好了。

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穷，官网加高清电视，定制每个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5G 手机直降500元起。装监控到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中国移动，音乐咚咚锵有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另外呢，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不管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爱上名家装饰就是你的首选。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装修不花冤枉钱啊！家里面有房子需要装修的朋友，可以给董董跟石花发送“装修”两个字，我这边帮你对接。另外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嘞，我也稍事休息一下了啊。我是跟直播间的朋友说的啊，不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福利呢是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啊，梅森马吉拉的沐浴露，然后再加上身体乳，这个呢是在官网的日常售价是740元，那今天我们商城宠粉破价福利啊，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然后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元。这是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真啊。不过呢，就是说这个香港直邮清关和这个物流会稍微的慢一点啊，大概呢需要7到10天左右的时间。这是品牌冲销量难得的破价福利，全年就这一次啊，这个数量有限。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学着是的是花朵的话，我哭嚓一下我就能够把链接发送给你。另外呢，你也可以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也能够哭嚓一下就收到链接了，是有运费险的，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如果说你没有石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 ddfm919 ddformo919 ddformo919 ddfm919 啊。dd 是董董的拼音首字母， fm 就是收音机的 fm， 919是阿拉伯数字919。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哦，我哭嚓一下把我们的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发送给你啊。你用完它之后，你就是韩香本香，那家伙整的，那夏天用它洗澡，泡沫细腻亲肤，那洗完之后自带高级的体香，不甜腻不刺鼻，清爽又治愈，洗完之后浑身散发着温柔干净的香气，跟着天后选香。天后是谁呢？王菲，王菲就一直穿这个牌子的衣服，用这个牌子的这个沐浴露身体乳。他的代言人是谁呢？是李宇春啊，李宇春也是的，那家伙整的，你说啊，我们就跟着他这两位啊，闭眼入，不踩雷，高级又独特，夏天氛围感直接拿捏。给董董给石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市，花朵的花啊，就能够收到链接喽。有运费险，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啊。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KTFM 就是爱音乐。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 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3: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阿姨，我今天坐大巴车了，然后回来的时候老师还给我们发面包牛奶，然后我们星期四跳一个舞，六一儿童节跳三个舞，还坐了大巴车。
1: 哎呦，这么能的。
0: 我去大巴车，不止大巴车，去彩排了。
1: 哎呦，真办事，你还会跳舞啊，真好宝贝。哎呦，我们尽情的舞蹈啊，这个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啊，真好宝贝。嗯，到时候呢你这跳舞的视频让你爸爸妈妈这录下来，到时候你发给我好不好啊，宝贝真好。嗯，水晶说品一口浅尝一口云，浅喝一口云龙让茶啊，云藏两汉史，茶润千年情啊。刚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静听徐州市花拉呱。

小智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笑听市花如此奇葩啊。嗯”啊，露露说：“浅尝一杯云龙让茶，细品一生鹏程风华。”你们都好会写，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呢？啊，你的全世界说：“今听小雨滴滴答答，浅喝一杯云龙让茶。”今听小雨滴滴答答，嗯，这雷劲咱都说啊。杨之星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让你云龙湖对涛都充满力量。”马小楚：“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敬上满城汉韵风华。”哎呦，真好。吴琼啊，给我们提供路况说：“104孙店消防队这边出城方向，有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游侠金萨克斯也说了，那边呢是修路的，就东三环那边修路，27到28号啊。还有 Dr. Ma 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细品鹏城两汉文化。”贤若：“浅喝一杯云龙让茶，品味千年鹏城风华。”这样，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深度游走鹏城七里啊。你们都好会写呀。李宝：“浅喝一杯云龙让茶，日子甜的不像话。”太雷劲了吧你们，嗯，真好，嗯，有你们真好，什么都不怕，你说，嗯，哎呀，你说要这个唱腔有唱腔，对吧？要温才有温才啊，要互动，你说要幽默有幽默，要搞笑有搞笑，你说。咱这弟们你不要问了，咱都说这一块那一块方方面面的咱都不要问了，嗯。

OK， 我们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不是我不小心，烟嗓船长的翻唱。谢谢天品啊，谢谢天品，直播间的天品啊，石花的笑勾魂呐、啊，要命还，不仅勾魂还要命嘞，啊，这是什么？也不看，也不知道啊，怎么称呼你？一个小符号，石花妹妹的，谢谢你啊，谢谢谢谢。从这儿那站了站，站了，站起说小美满，嗯。

0: 云这不是有王就这样说，今天是云龙让茶专场嘛，主要是大家太给力了，你知道吗？太给力了，
1: 不是有那个超城风华的演出吗？浅喝一杯云龙让茶，身品千年同城风华，
0: 真好，写的真好。还有这个疯人院成员说，浅喝一杯云龙让茶，品味千年两汉文化，拼了，大家都好有文采，大家都太给力了。

水晶说品一口云龙让茶，云藏两汉。哦，这个念过了，他问我要背景音乐的，我给打一下。想问要背景音乐的就给董董给石花啊发一下，你说我想要背景音乐。WWHOLLOW， 好了，给你发过去了啊。

0: 姐啊，说马丽人来大龙湖跑一圈啊，马丽人到来大这个大龙湖跑一圈，你说可行，可行，可还行，下雨吧？哎，现在还下雨吧？白昼的月亮，哎呦喂，你不大，你不是还去碰圆吗？啊，我八岁啊，我今年我八岁，我就当然上这碰。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东东锵，我是东东，陪伴在各位周二下班的路上。奶糖的糖给我们提供路况，说那个淮海路供销大厦对面肯德基的位置，同一个地点发生了两起事故，大家路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避让啊，尤其是在这个下着雨的眼黑的路上，视线又不是那么好，然后路面又特别的湿滑，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啊，安全，保持安全的车距哈。信和说初到云龙品让茶，偶遇云龙湖物语，山朦胧，湖意朦胧，雾朦胧，雨意朦胧，大汉彭城好美好美，哥巴的，你们都好有才呀、以前我叫董有才，但是呢看了今天你们的这个对下句之后，我发现你们比我有才、我把董有才这个名字让出来，谁要啊？我把董有才这个名字让出来，谁要
1: 董董阿姨，
0: 哎，
1: 我也来打卡
0: 啊、哦！真好，真好，谢谢你，宝贝。小说现在还是下的那个猫猫雨啊，误录着来啊，舍得说误录着来啊。这个蝴蝶，你这个名字我怎么称呼你啊？我也不知道，长得又像派，又像一朵花，又像蝴蝶。

0: 怎么，我就叫你扑噜蛾子行吗？或者叫你光光听，以后叫你光光听吧，小猫猫鱼啊，光光听啊。
1: 浅尝一杯玲珑让茶，半品千年汉韵风华。
0: 哎呦，咋那么有文化的呢？咱豆腐啊，怎么那么来劲的呢？哎呦宝贝嘞，我也想你了，我们来一个大大的拥抱好不好？谢谢你宝贝，真好，你还记得给我发这个微信啊，还记得跟我互动，真好。好了啊，我们这个云龙让茶的接龙我们就接下去就接到这里了好不好？我们继续回归今天的主话题。今天的主话题呢是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怎么怎么着，而你怎么怎么着呢？你把这句话给我补充完整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怎么怎么着？你怎么怎么着？

0: 山的青砖黛瓦叠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桐城七里。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碎片啊、说那个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就下班了，是不是？是的呢，嗯，还有25分钟的时间我们就下班了啊。这个舍得说我也睡得不好，这个有才也说睡不好，那你们是什么原因睡不好呢？你们是什么原因睡不好？就刚才啊，我们休息的片刻呢，我在直播间里问大家，我说我这两天呢就是睡得不太好，你们睡得怎么样呢？我看大家睡得也不怎么样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过一段时间呢他就会睡不好，过一段时间就睡不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那种就每个月总有那么睡不好的几天。今天我们在这里互动的话题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起了又睡下，睡下又起来，怎么也睡不好。一只雨说，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在期待你能念我一下，就这么一个要求，我等，我盼，我念，我这算是无理取闹。对，你无情，你残酷，你无理取闹，那你就不无情，不残酷，不无理取闹。我哪里无情，哪里残酷，哪里无理取闹？你哪里不无情，哪里不残酷，哪里不无理取闹？请问谁最无理取闹？Please tell me.

笑语说，这场伞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越长大越不快乐了。小的时候呢，我们还可以玩雨，对吧，穿着雨鞋然后在那边就是踩水，穿着雨衣在雨中在那儿那个舞蹈摇摆。那怎么说呢，就是愿你知世故而不世故，历经圆滑，保留天真，好不好？就是我们现在呢，也是终于活到了小时候，羡慕的年纪了，对不对？但是我们却没有能力成为小时候羡慕的人，不那么好过的日子里面呢，我们就要学会每天给自己找一个开心的理由，哪怕只是手机电量很满，早饭吃的还不错，对吧？午饭吃的很好，晚上还有好吃的，夜宵也能够吃一点。与其无法言说，不如一笑而过；与其无法释怀，不如安然自若。学过很多的技能，发现最有用的技能其实就是想开点啊，想开点啊。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就来听一听音乐，动动枪，好不好？我们都听一些美妙的歌曲，然后听董事话在这里啊。有的时候呢，就告诉自己一定要多出去走一走啊。这个毕竟，对吧？你说像我这么一张好看的脸，长这么好看啊，你说总是藏在家里面的话，是对社会的一大损失。我觉得我挺好看的呀，你不这么觉得也没有关系啊。我不要你觉得，我只要我觉得啊。大家都是第一次做人，你们为什么？你们说我为什么就长这么好看呢？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是全世界最美的人，后来我看到了那个杨幂啊、刘诗诗啊、谁的白鹿啊，我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女人是我们四个。啊，金金啊，说那个董董阿姨你好，我在吃饭呢，我是胡小妹，胡小妹你好，直播间的胡小妹你好啊，真好啊。Frank 说自信满满的样子，我就是天底下最美的女人 ，Mirror Mirror who is the best woman in the world？ 那。It's me. 我又要开始卖货了啊！直播间的弟们，我们要暂停，稍微的休息一下，稍事休息啊。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这个带来的啊，就是那个，等一下，我找不到了。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因为我老是把这个名字给他说错了。哇，人是梅森马吉拉，我老说梅森拉啊，梅森拉马吉，我老给说成梅森拉马吉。梅森马吉拉的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啊，官网日常售价呢是你好嘞，拉烦了啊、是740元。今天我们商城宠粉破价福利来喽，直接给你地板价，同样是200毫升的沐浴露，然后再加上200毫升的身体乳，只要339元啊！梅森马吉拉家的沐浴套装，你什么时候见过它这么便宜呢？就是用过的，那你都知道好，就都知道去囤货了。体验过法式香氛沐浴露的朋友，这样的优惠力度，体验也不亏啊！跨境直采。含棉版，香港直邮，清关手续齐全，物流通关记录可在掌上海关 APP 查询，正品保证。不过呢，要跟大家说清楚，就是香港直邮清关和物流会稍微慢一点，大概7到10天左右的时间啊。

梅森、马吉拉、慵懒周末沐浴套组啊，天后王妃都在用他们家的这个品牌，超级超级的给力啊！那个香味就是含香本香啊，沐浴露它呢负责把你的这个香氛因子揉进你的每一个毛孔，像给肌肤打地基啊。它这个你用完了之后呢，你再加上身体乳，身体乳呢就负责把香气给你锁死啊，顺便呢把夏天晒得跟蛇皮一样的腿给你再撸回婴儿般的屁屁般的丝滑，一加一大于二啊！哎，这叫先扑香，然后锁香，哎，就是这个香味比渣男说我爱你还要持久啊，锁住，哎。有需要的朋友呢，给董董给市花发送市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就能够收到链接了。我咔嚓一下子我就把那个链接发送给你啊。有运费险，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退换货，好不啦啊。如果说那个你没有市花的微信，你可以添加一下董董的微信，微信号是 ddfm919,ddfm919, 得得 formo919,ddfm919, 得得 formo919, ddfm919, 你试试吧，行吗？啊，宠爱自己一次吧，好不好？我们睡觉前洗个澡啊，这个味道呢，它有催眠的奇效。你洗完澡之后，钻进被窝里面，你感觉自己就像是一朵躺在云上的白莲花，嗯，是褒义词的白莲花啊。

快乐的歌，就那个白莲花啊、就那种感觉。然后你第二天的起床，你被子上都是那种淡淡的香味，连做梦都是甜的。它不是那种很刺鼻很浓的那种香味啊，就是淡淡的，就是含香本香。有想要链接的朋友，给董董给石花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或者在徐州美好家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发送石花两个字，徐州市的是花朵的话啊。

我来咯，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91.9音乐咚咚锵。最近呢，我们徐州这雨啊，这下的真的是就是淅淅沥沥、沥沥啦啦、滴哩答啦的，就是那种断断续续的啊。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是：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你怎么样呢？而你怎么样呢 ？Please tell me 啊，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你怎么样？你抓紧时间告诉我一声，而你怎么样？哎，来，我们来听这一首微风吹过的夏天，好听哎。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躲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激动难以忘怀。

0: 是我的，是我真人。
1: 这是俺奶奶第一次来看。
0: 啊，这是你奶奶第一次来看，她进我的直播间了吗？进我直播间看我了呀，小宝贝。那在这里要谢谢你的奶奶啊，奶奶，您听我说，董事花的直播间，叔叔阿姨真多。嗯，
2: 请友解释下一句。我第一个想法就是死脑子快转快转、快想快想，这个死脑子他就想不出来。
0: 那个晕龙让叉那个没想出来。
2: 惊了又落下。而我是淋了一场又一场呀。
0: 你怎么弄的，你可不能啊，不能淋雨，淋雨的话要转移时间就洗热热水澡喝点姜茶啥的啊，要不然不得了，我跟你说啊，不能淋雨。
3: 浅尝一杯云龙让茶，半品千年。汉韵风华，
0: 嗯，能能，哎呀，能能，哎，真是太厉害了！我们这地门不用问了，嘎巴的，哎呀妈呀，怎么截图给我截的那么好看的呢？啊，哎，我在直播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点都不好看，就瞅着就跟个蛋来，你知道吗？就瞅着特别像蛋，就是说，我就在这想着，如果是我是一个这个，就是那个。在这刷直播的那个，我会想着，我一看见这个人，他长那么丑，对吧？又不男不女的，然后呢，你听他的嗓子说话也不男不女的，我心想、怎么能留住人？肯定没有人看，对吧？啊！但是呢，你们一给我截图，我就发现，哎呀，我好好看，这可怎么弄啊？你说啊，你们给我截图的时候，我就发现我好好看，然后呢，我自己看我的就这样，我自己看啊，然后呢，就感觉怎么，或者说我会看我的直播，就感觉好丑啊，丑的啊。一塌糊涂，一败涂地的。

嗯，王同学说你的假发怎么不戴了呀？那样温柔。我差不多明天后天应该就差不多要戴假发了，因为我不洗头，我就不洗头了，你知道吗？明天后天我就不洗头了。嗯，我这是第二天洗完头，第二天昨天刚刚洗的头，这是我洗完头的第二天，还能甩起来，对吧？现在还能甩起来，所以呢，今天就没有戴假发，我已经准备好了。假发呀帽子呀啥的，只要我到第三天第四天的时候完蛋了，就开始了啊，就开始了，就开始要就这丑了，要开始头上就开始油呼啦的啊。啊，无老将，无老将是啥意思？就是说带着，就是那意思，就是头上弄的捂的就是可厚了，就那意思，无老将是吧，无老将啊，虚主话无老将。嗯，天热别无痱子了，那我明天我就把直播间的空调打到16度，穿着棉袄，戴着假发，搁这直播吗？好好听啊，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烟到尽头说这场散装的雨停了又落下，而我就要分手了，我的天哪，真好，真好。我这么一听好像就不好像是残卷人欢灭卷人性，对不对？我的妈嘞，是谁在你分手的路上放冷枪？我也就是真好，就是说证明你们两个不合适。如果说两个不合适的人趁早分开，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那你呢又能够去再重新寻找你想要的，就是合适你的那样一个伴侣，那对你来说这也是一件好事情，对不对？所以说分手就要趁早啊，那趁着今天下雨雾了猫雾了猫雾了雾了的雨啊，那你就现在呢还是眼不擦的，对不对？分手就应该在雨天，明天就听清天了，你抓紧趁着今天你快点给他分了啊，是吧？啊，然后你们两个在雨中抱着，虽然说是捂了猫捂了猫，那也是很有氛围感的，对不对？嗯，行。为什么人一到雨天就是分手总是在雨天呢？或者伤心总是在雨天，忧郁总是在雨天啊？就是因为一到下雨天就会给人一种不太开心的感觉，哦，捂不住的那种吗？没有人能够解释的清楚，反正就是那么一种感觉吧。我至今还记得，就当时和我初恋分手的时候，外面下着雨，犹如我心血的爹。爱你那么久，其实短短不容易。那个还有这后面怎么唱的？这短短不容易，就要分东西。明天不带有关系，留在家里的夜风，有空带来拿回去。那天他就站在大雨当中歇斯底里的问我，为什么你偏偏选择在这个时候分手啊？我说因为我看了天气预报今天下雨，这样的话好渲染我们分手的这样一种悲伤，只是一种难过伤心绝望的氛围啊，凄凉的氛围，凄凄惨惨，冷冷冷清清，凄凄惨惨，凄凄乍暖还寒时候，在的雨中分手最难将息。后来我们就各自淋着雨各自回各自的家啊。冷冷的冰雨在我脸上胡乱地拍，暖暖的眼泪跟寒雨混成一块呀。太难了，给大家分享这首歌曲《悲喜自度》，抱抱你好不好？刚才是谁来着？谁跟我说要分手来着？哦，烟到尽头，烟到尽头，眼到尽头，瞅眼瞅到尽头了，解释到尽了，到尽了。舍得说因为潮湿的心，为什么分手总是在雨天？因为潮湿的心。彩虹的糖说，董董能不能每天都在视频号直播呀？喜欢孩子放学后看着你做饭。行了啊，行，我们这不是有绿箭给我们就是赞助了我的直播吗？我不播都不行了，现在啊，现在我是上套了，我不得不播了，你知道吗？其实我也不想直播，因为直播的话我还得洗头，我得洗脸，我还得穿着板正的，对吧？我也不能穿我的睡衣来上节目了，你说啊？我还得收拾收拾，这不是上了套了吗？这不是有绿箭了吗？
为了绿箭，我愿意每天直播。 Yes, I do. 董事花女士，请问绿箭赞助了你的直播视频号直播，你愿意在每天每个工作日周一到周五都在直播间里面直播吗？微信视频号直播吗？ Yes, I do. 我愿意。来，请你和绿箭喝一个交杯奶。绿箭，山盟海誓，从此我们白首不分离，携手到白头。鸿雁说我是小孩，哎，董事花啊，那别让你爸妈看见你偷偷看我直播啊。写完作业了吗？鸿雁写完作业了吗？舍得说看出来了，头发捋了前北边了。嗯，哎，那首歌怎么唱来？前怎么看了？

0: 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有不少朋友问啊，叫悲喜自渡。 OK， 今天我们就到这里结束了，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1: 还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7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天气报告，
9: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

0: 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他们都是星星的孩子，不小心落入了人间。当窗外的孩子游戏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玩耍。当别的孩子在竞技，他的世界只有自己行走。也许他想说，
2: 我想微笑，但不知如何表达，渴望友情，却不知怎样沟通。
1: 关心帮助自闭症儿童，让他们走进多彩的世界。
3: 当旋律成为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8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九一九，音乐克卜勒。

0: FM
1: 听见原唱的伟大。
2: 哎，张老师，
3: 哎，
2: 问您个事儿啊。
3: 您说，
2: 日常生活中您排队吗？
3: 没急事儿的时候，我都排队
2: 啊。您的意思是，要是有了急事儿，就能插队加塞儿了？
3: 那上班要迟到了，生病着急看医生，出差赶着登飞机，一看老长的队，我这心里一急呀，就全靠本能了。
2: 照你这么说，排队就是慢，插队加塞儿它就能快？
3: 这不是人之常情吗？
2: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大家要都加塞儿不排队，哎，你想快也快不

0: 不了啊。
1: 那你说说看。
0: 你看啊，你怕赶不上这趟地铁，门一开你就往里冲，车里的人下不去，一着急也往外挤，结果是上不去下不来，大家都得迟到啊。
1: 哎，你还别说，这么着啊还真快不了。
0: 再给你举个例子，你赶着登飞机，哎，你以为头一个上飞机就能坐头等舱？
1: 嗨，我这是着的哪门子急呀。
0: 其实啊，晚点登机还有不少好处呢。
1: 我怎么没发现呢？
0: 我跟你说说啊，你晚点登机，大家都安顿好了，你气定神闲的找座位放行李，哎，那感觉有多好啊。
1: 没错，
0: 要是找不着地儿啊，空姐还会专门过来帮你。先生，我来帮您放行李吧。哎，你说你这更省心不是？
1: 哎，还是守规矩好。
0: 对了，加塞插队啊，那是典型的缺乏道德修养的不文明行为。
1: 你就直说我缺德呗。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1: 得嘞，以后啊我可不能做一个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2: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到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鲜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辣椒，大湖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滋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4: 现在是晚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919大台柱，
7: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刻骨乐。

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919 Hit FM，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0: 悸动难以忘。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5: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吞枣吧。
4: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5: 这兀伦吞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吧。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嘛。
6: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九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8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2: 买二手车来阴地二手车市场，车多价低有保障，就得给你省，给你省。
1: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3: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4: 打竹板儿来科普，人生命要守护，掌握知识更靠谱。火灾起怕烟熏，口鼻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下暴雨泥湿流，危险之地是下游，逃离别顺沟底走，横向快爬上山头，野外宿营不选沟，进山一定看气候，遇地震莫心慌，远离外墙和门窗，桌子床下家具旁，相对安全可躲藏，地震过后再撤离，莫贪财物回危房，下雨天防雷击，树木金属要远离，空旷野外无处避，双脚并拢是第一，下蹲低头手抱膝，切记不可打手机，防患危险于未然，祝愿人人都平安，生命安全重于泰山。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斯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你，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悸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晚上十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大台柱，
3: 衢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衢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5: 九一九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董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8到27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22到27度，武汉阴转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7度，济南多云转晴，18到25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2: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
1: 书是美丽的，
2: 书是那寂寞的秋的青虫，书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
1: 书也是热情的。
2: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1: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一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多云转雷阵雨，27到35度，乌鲁木齐多云，16到30度，贵阳阵雨，20到26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3到28度，宜昌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6到3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哎，
1: 防止二次碰撞，减轻和消除损害，安全带，生命带，
2: 激动难以忘怀。

0: kind of school kids。
1: 九一九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明天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6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9到24度，淮安阴转多云20到24度，枣庄阴转晴20到27度，宿州阴17到23度，郑州晴转多云21到28度，开封晴转多云20到27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2: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1: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3: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4: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午夜十二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苏州四大园林古朴雅致，真是不枉此行啊！贝贝到此一游。今天到故宫一游，果然是辉煌大气，不愧皇家风范。贝贝到此一游，不虚此行啊！万里长城好雄伟啊，妈妈快看，真像一条巨龙。贝贝我到此一游。
2: 贝贝呀，为什么每到一个地方参观，你都要说到此一游？
1: 妈妈，因为我要把到此一游留在心里，挂在嘴上，而不是刻到那些美丽的风景上啊。
3: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妈妈，这些白线是什么？
2: 是人行道。
1: 人行道是什么呀？
2: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1: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1: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1: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1: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激动难以忘怀。

覆盖地面，放映黑白默片，我终于懂了别人口中说的那种思念。

0: 凌晨一点还在熬夜啊？让我和我的好妈咪 Hit FM 一起守护你，我是周杰伦。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这声音来自一只叫爱丽丝的鲸鱼，人们说它是世界上最孤独的鲸鱼。它的叫声与所有鲸鱼的频率都不同。研究员猜测，爱丽丝可能是某个鲸鱼种群的最后一只。
2: 爱丽丝，爱丽丝。
1: 在大海中，庞大的鲸鱼少有天敌，陆地上的人类却成了他们的噩梦。无度捕杀、船舶噪音、垃圾和污染，所有的鲸鱼都变得更加孤独。
0: 善待海洋，别把最后的孤独留给人类自己。
3: 激动难以忘怀。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

手，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九 Hit FM， 听见原唱的伟大。
1: 如果有人对你这样说，
2: 来，就尝一口，没事儿的，就这一次。
1: 因为这一次，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垮塌。因为这一次，你的生活和快乐被击得粉碎。因为这一次，你的家人注入茫茫黑夜。因为这一次，生命之门对你永远关闭。吸毒是这个世界上最笔直的不归路，永远拒绝第一次，拥抱生命，拒绝毒品。
0: 用音乐和世界联系。

0: 凌晨两点，听说天越亮夜越黑，但是现在天都还没亮，就算想看日出也还有点早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讨厌这工作，
2: 要把你的工作搞砸，很简单，请按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把工作态度调到最低档。
3: 这不是我该做的，
1: 这跟我没有关系啊。
2: 第二步，变得自卑或者自大。
3: 老板，我有一不太成熟的想法。
1: 就这点活，我用脚都能干完。
2: 第三步，在办公室散布恶毒的空气。
3: 别理他，他那点小算盘谁不知道？
1: 切，他就是小人得志嘛。
2: 最后一步，必杀技。
1: 我讨厌这份工作。
4: 如果不想这样，其实也很简单，职场不是战场，工作也是生活，爱上工作，乐享幸福。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哎，你怎么不看路呀？看把我们家孩子撞的。
2: 对不起，我看手机呢，我。哎呦，
3: 小伙子。玻璃门上这么大的标志你看不到啊。
2: 哎呦哎呦，我这看手机呢，我这。对不起啊，开着车呢啊，回信息比较慢。哎
4: 哎哎。如果失去生命还怎样说对不起。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我是后贤，现在是凌晨3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们在一起，却没有眼神的交流。
2: 我们对着屏幕微笑，却对身边人视而不见。
1: 我们向陌生人吐露心声，却从不告诉最亲近的那个人。
2: 我们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欣赏你身边的美好。
2: 关掉屏幕，给你的亲人一个笑脸。
1: 离开微博，对生命中的另一半说我爱你。
2: 停止刷屏，陪爸妈聊会儿天。心需要沟通，
1: 爱需要表达。
3: 我爱你。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从我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大去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地址被他们真心恐后暗地窃想你的妹，地球脏着无趣，你小声跟唱 F 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深巷。

条，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嘉兴，说的惊讶，我来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请请后我的嘉宾，霹雳高请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前任坟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山来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虽然看不到花朵的颜色，但我可以闻到花香。
1: 虽然听不到海浪拍打岩石，但我能够闻到大海的气息。
0: 虽然不能在球场上挥洒汗水，但我能够为你鼓掌喝彩。
1: 我们虽有不同，但更多的却是相同。没有怜悯，只有平等。
2: 激动难以忘。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你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是在黑夜中，电话还没有接通，失联都快24个小时，想要问的行踪，你总是用敷衍用疏远让爱落空，最后只剩回忆还在汹涌。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4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鸟宿池边树，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似乎也可。此二字用哪个更妙？
2: 哎，这俩字儿是我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就念兀伦春枣吧。
1: 僧敲月下门，僧推月下门，此二字各有妙处，可取哪个字最佳呢？
2: 这兀伦春枣什么意思来着？好像是告诫我们吃枣的时候不能吃得太快了。应该就是这样。哎，为什么不能吃太快？天下武功唯快不破吗？
3: 快不一定等于好。囫囵吞枣终成笑柄，而仔细推敲却成就了千年经典。有时候我们离更好只差这一点耐心，一点细心。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2: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五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耿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36×18等于
2: 你怎么这么笨，简单的四则运算都不会做？
1: 你总是训我，我太紧张了，越紧张越出错。
2: 在责怪孩子的时候，请扪心自问，你做好自己的四则运算了吗？孩子需要关爱和引导，加一点耐心，减一些脾气，用加倍的时间陪伴他们成长，去除他们的不安和恐慌。这就是每一个家长都应该做的四则运算，你做到了吗？彼此尊重，一起成长，孩子，你慢慢来。
3: 激动难。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二叔，这么早就下地干活啊？
2: 哎，太阳才露头，你就回家睡觉啊？看样子今天是赢钱了。
1: 嘿嘿，这不刚下桌，多赢两把，过好日子了。
2: 自古赌博场，输赢一场空。金窝银窝不够赌，老婆孩子揭不开锅。大侄子，一辈子可长了。别把好日子开错了头。
3: 这日子该怎么过呀？
2: 赌博注定都是败局，赌徒赢了几步，输了一路，
0: 激动难以忘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南拳妈妈，
1: 现在是早上六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兔，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8到24度，淮安阴转晴19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6到24度，郑州多云20到27度，开封多云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为什么一岁二十岁不知道？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当你第一次睁开双眼，打量着全新的世界，它不顾煎熬苦痛，紧紧环抱着你。爱，不释手。
2: 当你向往着羽毛丰满的时刻，
3: 别管我，
2: 叛逆愤怒出走离家，还是爸爸找回了你，即使被冲撞也包容你。爱不释手。
1: 后来你有了自己的家，岁月稀释了激情，坎坷击碎了曾经的梦。夜深又一更，他们依然护着你。
4: 爸妈，回去吧，放心吧。
1: 爱不曾释手。
2: 如今他们老了，白了头发，教会你说话的妈妈讲着重复的老故事，扛着你玩耍的爸爸有一天会找不到回家的路。
5: 妈，我扶着您，来，抬腿，迈步，哎，对了，
2: 请你爱不释手。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7到36度，乌鲁木齐晴，16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笑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919就是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那红孩儿变作幼童，骗取同情，掳走了师傅。
2: 小儿不过是好奇罢了。
1: 那红孩儿仗着本领高强，欺负山神，横行乡里，作恶多端。
2: 吾儿只是年幼无知罢了。
1: 那红孩儿用三昧真火将俺老孙烧得昏死过去。
2: 那只是个意外。
1: 那红孩儿还假扮观世音，擒住八戒，好一番羞辱。
2: 小儿只是一时贪玩。
3: 这小家伙好好调教，也许会有出息。待我教他一步一拜，痛改前非吧。
4: 一味纵容袒护，只会让他成为熊孩子。教他明辨是非，遵纪守法，才是对孩子最好的保护。
5: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身边有不少朋友常年被身体的酸胀、僵硬、麻木所困扰，有的人早上起床脖子发僵，转头困难，有的人弯腰起身抬不起胳膊，上下楼梯膝盖发酸发软，腰椎突出直不起腰，膝盖肿痛走不了路，酸麻肿胀痛如刀割，甚至面临瘫痪，面临着关节置换，想想都揪心。现在有一个好机会，给您免费贴敷，免费体验，让您放心感受，安心使用。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方案，到哪儿去找，想要立刻打个电话先免费试一试。那您一定要记好，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龙骨堂苗方骨贴，它与众不同到底在哪呢？为什么您用上就有用上的感觉？您用一天就有一天的功效，您用一疗程就有一疗程的筋骨修护体验呢？而且敢于让您先免费体验，先免费贴敷，先免费感受，给您一对一专业指导，让您感受从未有过的筋骨呵护体验。颈椎、腰椎、肩膀、手指、膝关节、肘关节、脚踝、脚腕全程呵护，苗医对颈椎疼、腰椎疼、骨刺疼、膝盖疼、肢体麻木、关节肿胀等病症的研究入木三分。苗方骨贴采用一清二修三固本植基病灶，精选雷公山高海拔原生态草本，这里的生态环境得天地造化，使得苗药纯净，活性十足，先药入方，24小时内进行加工浓缩，最大程度保留生物活性，药材好，筋骨体验才更好。筋骨缠身苦，苗药来呵护，直达老病根。您记好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马上到这儿来。地址就在泉山区王陵路与西安路交叉口狗不理包子对面。龙骨堂苗方骨贴的免费体验电话85870888，85870888。
1: 嗨，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7点。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19到26度，上海多云，23到28度，南京阴转多云，23到26度，武汉多云，22到26度，苏州多云转阴，23到28度，天津阴，21到28度，济南多云转晴，17到25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热烈庆祝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7: 父亲从来就是一个不善于言辞的人，我曾经觉得那些和他在一起的日子就像是黑白电影，毫无色彩。
8: 妈妈，电视不好看，乱来。妈妈，爸爸怎么还不下班呀？爸爸，背我。
7: 有一天，爸爸送我上学，突然下起了大雨。他变得和往常不一样，只见他换当 踩油门急停，动作一气呵成，俨然一名船长，稳稳地载着我穿行在汹涌波涛之中。100米、50米，还差一点到学校，可偏偏有一道急流横在面前。爸爸把车停住，卷起裤脚，
9: 来，我背你过去。
7: 伏在他背后，我突然感觉爸爸的后背好温暖。有人说，父亲像一张弓，蓄一生之力要把孩子射出大山。我看父亲更像一叶扁舟，要尽后半生余力渡我驶向幸福的彼岸。我突然懂得，原来父爱是因为凝聚了太多色彩融汇在一起，就是黑白。
3: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0: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您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星期三小周末的上班路上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来到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欢迎你先来打卡报到吧。

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用的是语音的方式，听听谁的状态是最好的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0: 这是来自马赛克乐队 Love Light， 在星期三的上班路和上学路上，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在开心键盘群或直接私信 Jason， 如何找到我们？方法非常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添加微信好友，这次会把你邀请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的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优先报名徐州音乐广播的各项活动等等等等啊，在群组里面都是可以完成的。或者是呢，添加了这次的微信之后呢，也可以直接把你想说的话通过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来私信给我也是可以的，同样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咱们徐州的天气啊，早起出门，此时此刻局部地区有些雾气，但今天整体来看是多云转晴的天气，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目前体感温度是在21度左右。虽然说啊，这个温度啊，此时此刻是在21度，但整体来看呢，因为没有阳光，然后呢又感觉有些这个阴阴沉沉的，所以呢一早一晚是能够明显感觉到啊，是有一些这个凉飕飕的感觉，甚至呢有一点春天的那种状态啊。建议各位这早晚出门还是要记得就是及时的增减衣物，最好呢在车厢当中再备一个长袖啊，以备不时之需。关注一下今天一大早早起签到的朋友们，凌晨的5:21，欢迎 Well 张早上好，欢迎小金鱼在6:54，欢迎6:57小石头早上好，欢迎7点整，欢迎天若有情早上好早上好，在城东快速路此刻在打卡报道。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组当中早起签到的朋友们，欢迎龙龙早上好在南三环高架打卡，欢迎猪猪啊6:49打卡打卡今天出门的很早，大力前早上好，全新路打卡一路畅通没有雨啊。哎呦，说实话我今天早上从那个珠江路啊来的，从那边走的时候就是6:45左右吧，感觉这个车窗的玻璃上还是有一些淅淅沥沥的小雨，不知道各位现在走在哪个路段，您行驶在的局部地区此刻还在飘雨吗？也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跟我们分享爆料。欢迎杰立德且莫坦然自若，欢迎遇见早上好，欢迎耿耿早上好，说早起出门建议大家多穿一些还是比较冷的，欢迎名字被猫叼走了早上好，欢迎郭庆苏早上好在西三环打卡，欢迎凤仔早上好
1: 早上好。
0: 哎呀
1: 滚呀，干扰水用，
0: 这才是什么啊，气血一听就很足。元气一听就很满啊，欢迎凤仔早上好，欢迎锦鲤早上好，感觉天气有些这个凉飕飕的，大家要多多注意一下啊。欢迎卷舞战士，欢迎杨森华哥，月落星辰，黄色平常心说早上好，终于不下雨了，欢迎吃小孩的哈兰德，十年情怀静静啊早上好。欢迎大王晶、概率木、海阔天空、Type 键已经吃上了早餐了，煎包，这个日常的这个肉包，然后是辣汤，还有鸡蛋啊，已经吃上早饭了。概率木早上好，这是1、2、3、4、5、6，6个鸡蛋，加一个这个东方树叶啊。早晨鸡蛋，中午2两牛肉，两天已经掉了8斤的体重啊！快到碗里来，早上好，欢迎小甜甜 Vicky， 早上好，欢迎笑脸 LVZ， 大藤子 Ketoprofen， 早上好。吃恩辰说南三环，这会儿没有下雨，放心通行了。欢迎一个人失忆。欢迎星空下的朋友早上好，好像今天很多朋友都在关注啊，在关注那个就是这个道路封闭的这个问题是吧， 欢迎最美悦己员啊，早上好。来，关于这个提到昨天提到的这个封路的这个事儿啊，再来跟各位这个同步一下信息啊。因为天气的原因，交管部门规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交通标线时间有所调整，原本说的是今天和明天，对吧？现在呢是改成了明天和后天，也就是周四和周五。明天周四上午九点开始规划东三环高架快速路东侧半幅道路，也就是从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北到北环高架快速路徐寒高架快速路的入口，这是明天上午九点开始。然后呢，星期五上午九点施划的是东三环高架快速路西侧半幅道路，也就是北环高架快速路徐寒高架快速路出口向南，一直到南环高架快速路迎宾高架快速路出口。施工期间，公安交管部门将会分段封闭东三环高架快速路，禁止车辆驶入，提醒各位广大驾驶员朋友提前规划行车路线，绕道行驶。另外呢，各位也不用特别担心啊，这个规划的时间是从上午的九点钟开始，明天和后天，而且它是分段关闭的啊。大家就记得明天九点钟之后出发，从东三环那边走的时候，大家就是这个选择绕行啊，走一下这个地面道路。这是来自周深，来呀。

7:15，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都欢迎各位实时的在开心键盘群或者是私信 Jason 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有更多关于这个路况方面的提醒，我们也会及时的更新在群组当中啊。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感谢啊朋友们的实时分享和爆料，有哪些最新消息也是第一时间就更新在了群组当中，感谢大家啊，真是有情有义徐州人，上班路上咱们一起，大家帮大家。欢迎雨白，早上好。欢迎绿叶啊，早上好。说这个确实一早一晚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说早上出门都得开点暖风了。哦，确实，我感觉就是上周吧，至少是上周，就是这个早上出门啊，或者中午的时候，感觉车厢里面还是很热的，你不开这个冷风是绝对不行的。但是呢，最近一段时间，从上周五开始，从开始下雨开始。确实啊，每天早上出门你就感觉这个空调啊，你是根本就不没法开了，你再一开你确实是有点冷啊。昨天早上出门不瞒大家说，开点暖风轰一轰。来吧，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问问大家啊，这也是跟大家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就是每天早上您早起出门的时候，朋友，您会不会顺手把充了一晚上的充电器给拔掉呢？大家赶紧回忆一下，赶紧想一想，尤其是此刻已经出发在路上的朋友们，现在您家里的客厅啊，床头柜儿啊，现在有没有正在插着的充电器呢？手机已经拔下来了，但充电器有没有还在插座上放着的呢？真的，我是从，哎呀，最近一个季度吧。其实我做的也不好啊，之前确实天天那个充电器就一直插在床头柜的那个插座上，最近就甚至是从今年开始才有意识的，每天早上出门之前啊，就是马上穿鞋走了，赶紧啊去那个卧室把充电器给拔下来，才开始有意识的这样去做。大家赶紧想一想啊，昨天晚上充电的充电器有没有把它拔掉呢？最近呢，咱们江苏发生了多起因为手机充电器未拔而发生的火灾，长时间通电不拔虽然挺方便，但还是会潜藏一些火灾风险。5月21号上午，南京一小区的10楼住宅发生火情，浓烟从窗口不断涌出，住户发现卧室起火之后立即选择报警，消防员赶到现场，火势已经在这个卧室开始蔓延开来，现场也是烟雾弥漫，展开处置大概10分钟之后，消防员终于把明火完全扑灭，但是呢，卧室里的墙面呢，柜子啊，都已经被熏黑了，现场可以说是一片狼藉。那经过初步的勘查，燃烧物质主要是家里的就室内的家具。据户主回忆说，在火灾发生之前，卧室里面有一个充电器长时间插在插座上，从来就没有拔出过。据了解呢，充电器的本质上它是一个变压和整流器件，它只要插在带电的插座上，即便没有负载，内部电路也会一直有

要比周围的环境高出5度左右。随后呢，消防员将充电器进行了短接处理，模拟充电状态下再次观测充电器的温度，仅仅4分钟的时间，充电器的温度就上升到了53度，而且仍然在持续升温当中。这也就是为什么，就你在充电的时候，其实无论你是充电脑也好，还是无论是充手机也好，哎，你就会明显感觉到你一摸那个充电器，就那个头的那个位置就是发热，而且发热感非常之明显啊。据介绍，充电器长期插在通电的插排上，一旦遇到电线短路，非常容易引发严重的后果。咱们想想看啊，是不是家里边的很多充电器都摆在你的床头，而且呢，床头的旁边又是一些布艺的生活用品，对吧？床单、被罩、窗帘，对吧？万一有火星出现，真的是极易引发火灾。那还要注意的就是，部分劣质充电器为了降低成本，它采用的都是非阻燃的材料，或者说是简化电路保护设计，这些都成为了安全隐患。因为确实你也能够明显的发现，现在啊，这个手机厂商啊，不得不说那是真是变精了，对吧？比如说你在买手机的时候，很多品牌现在已经根本就不给你配原厂的什么充电器呀、充电头，压根儿就没有。你买手机的时候，那个套盒里根本就没有充电头，然后呢就需要你自己去配。然后你自己去配的时候，你想啊，对吧，市场上面那种有贵的有便宜的啊，有带三 C 的，有不带三 C 的，如果大家没挑好，很可能就挑到了那种没有阻燃材料，或者说简化了电路保护设计，存在隐患的充电设备，所以说是非常非常之危险的。7:21，来，咱们赶紧做一个小调查。我想问一问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大伙儿每天早上离开家之后，想一想您家的手机充电器会不会拔下来呢？如果没拔的朋友啊，赶紧看看现在家里边还有没有这个家人没出门呢，打个电话让他帮着，对吧，拔一下啊。咱们就是做养好这个习惯啊，好习惯就从今天开始。欢迎各位在开心键盘群和私信 Jason 一起来说一说，今天早上您家的手机充电器已经拔掉了吗？另外我再多问一嘴啊，朋友们，就是说当您的这个手机充电器就是坏了不好使了，朋友们，你会选择原厂的充电器吗？咱们实话实说啊，你会选择原厂的充电器吗？你比如原厂的肯定会贵一点啊，128、158、88，但是呢你在路边一买充电器15、20，你说这种情况下，你说你会怎么选呢？欢迎大家来到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这是来自红尘宁环宇，我乘着风飞过来。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27，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装修福利来了，不管咱家是老房翻新还是新房装修，想要装得好，花钱少又省心，给您推荐爱上名家装饰，真的可以来看一看，一站式大全包，主材、人工、家具、家电、灯具、窗帘一步到位，材料保真，质量靠谱，让您装修不花冤枉钱。这个月呢，咱们活力派听友啊，依旧是有三个粉丝专属的 VVIP 优惠名额，价格给您打到骨折。想要装修更划算，想要专属特权，想要拿额外福利的朋友，大家都可以来私信 Jason， 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英文字母 VIP 加阿拉伯数字52919，备注装修啊，备注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下了节目之后 ，Jason 来帮您对接这个具体的优惠名额，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都可以来找到 Jason 啊 ，VIP 52919，备注装修两个字就可以了。刚刚呢，跟各位聊到了关于手机充电器的这个事儿。刚刚呢，也让大伙回忆一下，每天早上离开家之后，您家的这个手机充电器会不会直接拔掉呢？如果说你的这个充电器发生了一些故障，坏了，不好使了，你会选择买原厂的吗？因为原厂的这价格嘛，它肯定会贵一些，88、128、158。但是呢，外面那种就比较便宜的，对吧？就确实就是20块钱、30块钱就能够买到了。啊，您会选择哪一种呢？都欢迎各位可以一起来跟我们聊一聊。天若有情说以前不会让媳妇儿熊的，现在会了。您说的是那个手机。

0: 一充电器吗？就是不充电的时候一定要拔下来，是这个事儿吗？如果是的话啊，那必须那得给嫂子咱们就是点个赞。以前确实就是没有什么意识啊，但这类的新闻看得多了，每天出门之前确实会多多就是留意一下这个卧室里面那个插座上到底还有没有充电器，有的话真的会就赶紧给它拔下来。刚刚有朋友问到，老 Q 问到，说想问一下，今天七里沟迎宾大道，还能走吗？有了解的朋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啊，看这会儿是不是一个正常通行的状态。然后那个已经有朋友说是可以的啊，是可以放心通行的。然后大王晶说我都是直接关电源，关电源吗？就是您家里的那个就是床头插座是有一个那个叫什么空气开关吗？就可以直接摁掉就可以了是吧？那这样的话可能就更加方便一些哈。大潘说，
1: 杰森，那么跟你说吧，我的充电器就插在床头的那个插座上啊，随用随插，然后从来没拔过。真的是从来没有拔过，
0: 是吧？我相信啊，很多朋友可能一定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没有意识，就是放在床头，感觉哎呦太方便了，手机没电了，给一插，然后结束之后呢，把那个一拔下来，然后接着玩手机，但真的从来就没有留意过你的那个充电器在插座上已经插了多久了，对吧？消防它是做过这个相应的试验的，插在那个上面，它的温度要比平时高出5度的，对吧？你哪怕你就是你对吧？偶尔拔下了一下，你两三天你就是对吧？校长说不拔，但是呢有开关控制。他说如果是我的话，我一定会买华为的那个原装充电线，感觉原装的安全系数应该是会更高一些。然后呢，概率木也说我都是买那个原装的，然后晒了一张那个照片啊，上了一张照片，充电器已经被跑腿啊拿走了。好，大家都是有这种意识啊，因为确实就是有些品牌的手机现在再去买的话，就已经没有那种原装的充电器了，是需要你自己去配的。所以很多朋友会说，那我用之前呢，对吧？老一代的、上一代的也可以，对吧？但就是什么呢？有的上一代的也不好使了，感觉快充也不行了，可能就会去路边买一些稍稍便宜一些的，就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这个。我们的绿叶啊，每天早上起床之后都会拔掉充电器，遇见的时候我都是把插排的开关直接给它关掉。欢迎简单的谢谢，早上好。 DQ 说线无所谓，头必须用原厂的。给大家这种安全意识点个赞啊，大家都是什么样的状态，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1: 买二手车，来营地二手车市场，500余台新能源，2000余台燃油二手车，90天回购保障，超低金报价，低至1万元起，来营地就要给你省。
0: 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
2: 户部山的青砖黛瓦，别着旧日时光。城下城的文化遗址藏着历史的绚丽，戏马台的风仍吹着汉时的气度，黄楼边故黄河水缓缓流淌，就如苏轼当年写下的诗句，不慌不忙，慌不忙身着汉服衣袂飘扬，缓步于回龙窝的烟火深巷，便可与这千年撞个满怀。千年文脉，同城七里，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3: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赣州雷阵雨27到36度，乌鲁木齐晴16到30度，贵阳阵雨转中雨20到27度，厦门多云27到35度，大理晴14到28度，宜昌多云转小雨21到26度，揭阳多云27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7点39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路面上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不大好走，都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0: 都是可以的。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天若有情还提到说，充电器买手机带的，坏了之后呢，就买了一个那个二三十的，就那个对付着充，对吧？感觉也是能用的，感觉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关于这个充电器使用的这个事情啊，我们再来看看大伙儿们都是怎么说的。静静说，
1: 其实我号天天插着那个充电器，从来都不带拔的，但是呢就是触摸的时候我会把那个电源给摁掉。
0: 哎，会把电源给摁掉。其实你除了这个这个家里面之外啊，大家也去留意一下那个办公桌上，你那个办公桌上对吧，基本上都是有电脑的对吧，你可能电脑这个一直插着电源，你的办公桌上有没有充电器，那个充电器在办公桌的插排上又放了多久呢？大家今天一会儿到单位啊，也去自查一下子。月落星辰说特别是夏天啊，这个充电器头老热了，真的是这样。就是你甚至啊，你放在插座上还好，你一连接上手机，过几分钟那个充电器头非常的发烫。就像这样说，每天一出门就把家里的总电源拉下来，只留冰箱和监控电源，说为了几千块钱的手机，那必须要买原厂的充电器，不能因小失大。演绎说前两天使用中啊，那个充电头就烧了，用完插排独立开关断电。叫啥买卖说必须是人走断电，然后冰箱是单独的。欢迎腾飞，早上好。月落星辰说这个充电器啊，必须要买原装的，感觉比较靠谱一些。然后随遇而安也问到说，那这个车载充电器要怎么说呢？哎，那正好啊，关于这个车载充电器，这次再跟大家多说几嘴啊。因为呢，很多朋友那个车里面对吧，都会有一个数据线啊，为了充电方便。而且呢，咱们的听友当中，我知道有一些是出租车驾驶员，还有一部分是这个网约车师傅们啊，因为每天就是真的是出车非常辛苦啊，非常非常辛苦，一出门好几个小时都在外面，然后有的时候呢要看手机的这个导航啊，一些信息什么的，所以呢难免啊就会感觉到这个手机电量确实是不足，所以说很多朋友就会准备一个数据线一直连在车上。关于呢这个车载充电器的这个问题，或者数据线的这个问题，大家也是需要自查一下，因为就在今年的四月份啊，就曾经有车主发生过一个类似这样的新闻，就是把那个车载充电器啊放在那个点烟器的那个接口上，也车辆熄火也没有把它拔掉，因为夏季嘛啊，再过只是最近啊一段时间，咱们徐州就是下点这个小雨啊，你感觉这个天气还挺舒服的，20多度。但真正的夏天高温环境下，充电器内部线路如果出现了老化短路，会引发车辆中控台自燃，会烧毁你的导航仪、空调控制面板等等一系列的设备。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看您的这个车载充电器啊、充电线呢，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正规厂家购买的呀，对吧？它别是那个劣质产品啊。另外呢，基本上来说啊，你就是合格的车载充电器的产品，一般都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还有就是您看一下您的那个数据线啊，因为我知道有的朋友那个数据线确实啊，说句话就是那个别不爱听啊，有的朋友那个数据线已经破的不能再破了，那有的都破皮儿了，那有的那个充电口的那个连接处对吗，那都已经就是露出线了，然后去拿那个胶带去粘，这种情况之下朋友们太危险了，真的很容易发生这个漏电事故，发生这个安全隐患，对吧？你去买那种就是好一些的这个数据线连接起来，然后定时的啊，你偶尔你拔一拔，你别成天的对吧，半个月一个月都不拔插在上面，那肯定也是会有这个安全风险的，就定期检查一下车载电器的线路是否有破损或者是发热这样的情况。

期的及时拔掉车载电器，不让它长期处于一个通电的状态之下，这样才比较安全。另外呢，除了啊，对，刚刚还有朋友说了，说到那个办公室，对吧？说办公室的电源线，哎，感觉都好几个月没拔了。说上次节目当中讲那个车载充电，讲那个车载充电器的时候，说自己拔了几次，那后面又给忘了。然后迟恩辰说 Jason 你这说的不就是我吗，啊，我都听笑了。晒了张照片，你看看，你看看这街头那儿，对不对，用那个什么胶带给缠上了。不光如此啊，朋友们，我相信很多朋友家里边都是这样的，要么家里边的充电器，要么办公室里边充电器，感觉哎呀反正能充上去电，对付对付得了，对吗？怎么用不是用啊，没事儿，我这漏一点也没坏，我缠上得了，朋友。赶紧换掉。另外啊，除了什么办公室啊，什么车里啊，家里边的卧室啊，对吧，真的朋友，我就是这充电线是一个方面啊，另外我觉得家里边的这个卧室床头，对吧，卧室床头你除了那个充电器之外，其他的东西是吧，咱也就是好好收拾收拾。大家回忆一下，你的床头除了充电器还有什么呢？还有什么呀？是不是还有水杯呀，有头绳啊，有护手霜啊，有按摩仪呀，有唇膏啊，有湿纸巾呢，有发卡呀，以及有两三本你三年都没有碰过的书啊，有没有啊朋友？有吧。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7:50，这里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现在夏天一到啊，这个紫外线的穿透力明显变得更强了，走出家门随便晒一会儿，不知不觉就会觉得好像是被这个晒黑了，好像是上到长这个晒斑了，时间久了还会催生细纹，加速皮肤的老化。虽然今天啊整体的温度还是可以的，24到18度，但是未来几天，尤其是进入6月份，从下周一开始，这个气温就会有明显的上升，最高温度将会达到31到32度之间。所以想要夏天皮肤白皙透亮不显老呢，第一步那一定是要把防晒安排到位。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夏天防晒理想型兰蔻精纯防晒，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之前呢已经给各位这个推荐过蓝胖子了啊，有不少朋友已经下单了，如果你已经买过的话，那基本上今年是已经够用的了，大家就不需要重复购买了。如果今年夏天的防晒您还没有准备好，还正在犹豫，还正在挑选什么牌子的话，那么今天这一款兰蔻精纯防晒大家真的是可以考虑一下啊，真的可以考虑一下。如果说兰蔻是大牌美妆的标杆，那他们家的精纯系列就是妥妥的品牌课代表。精纯系列也是他们家把这个品牌把压箱底儿的好成分硬技术全部往里面堆的狠角色。像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过的兰蔻精纯的套盒，在徐州苏宁这个专柜当中啊卖的是非常贵的，一直都是他们家的 C位产品。那么今天给各位推荐到的是这一款精纯防晒，到底哪里厉害呢？它呢是50倍的防晒指数 PA 值四个加号，还有独家的全波段防护技术。不管您是上班通勤，还是周末逛街郊游，哪怕是暑期带着孩子一起外出旅行啊，去新疆，去西藏，去云南，去贵州，去重庆，去四川啊，防晒力都是完全够用的。而且它还有一个更加厉害的地方，就是里面添加了王牌护肤成分玻色因啊，因为我们之前好像都听说过啊，这个玻色因一般呢都是添加在面霜当中，会比较多一些。那么这一款防晒里面也添加了玻色因成分，养肤在线，防晒满格，让你不但晒不黑晒不伤，还能越晒感觉皮肤越好。官网兰蔻精纯防晒50毫升就要接近1400块左右了，因为呢兰蔻他们家确实精纯系列价格是最贵的啊。今天美妆宠粉破价，50毫升防晒只要299，50毫升兰蔻精纯防晒价格299，入手2支只要399，2支相当于平均下来1支的价格是200块钱嘛，效期很新鲜，一直到2027年的11月份，还有1年半，各位肯定是能够用得完的，冬天也能用防晒啊，朋友们，只要买到手了，咱们就坚持用起来。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所有商品全部都。

有运费险，各位可以放心购买。您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兰蔻精纯防晒今天50毫升价格299，两支入手价格399，两支入手更加划算。欢迎各位可以跟好朋友跟闺蜜啊一起拼单购买更加合适，添加客服微信，这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吧。蔡依林，爆米花的味道。

0: 了。
1: 哎 2015,
2: 上天台邀请广告。
3: 吃烧烤到唯一，千年鹏城烟火味，唯一小串最对味，风尚米兰店，云龙万达店。
2: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直抢购，电话6166-6669。
2: 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机，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6: 买手机装监控，装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3: 千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个月30元，新款 5G 手机只降500元起，装监控来移动，看家更放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7: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现在是早上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919大台柱，
9: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六一童心烂漫绽放，甄选生鲜，守护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阵雨，夜里多云，风力西北风3到4级，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5度。再来关注五月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淮北阴18到24度，淮安阴转晴19到25度，枣庄阴转多云19到26度，宿州阴16到24度，郑州多云20到27度，开封多云19到2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2: 荣耀官宣，好视力重磅成为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国内合作伙伴，大品牌值得信赖。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13: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4: 电信 5G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5: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6: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Money
7: 欢迎回来，8点02分，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这一时段的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日前国家药监局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五部门对外发布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填补了我国现行劳动法律制度的短板，明确了用人单位与超龄劳动者的权利和义务，保障超龄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休息休假、劳动安全卫生以及工伤保障等合法权益。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徐州携苏超特色文创、非遗竹编、文旅装备三大板块亮相，以一场可观、可感、可体验的沉浸式文化盛宴，向世界递出文化徐州的名片。 20多年前风靡街头巷尾的大头贴，如今以人生四宫格的全新姿态回归了，再度席卷年轻人的社交圈。人生四宫格是大头贴的一种新形式，将四张照片创意拼贴成四宫格，融入个性化边框，提供即拍即取的打印服务，成为年轻群体的热门消费场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拍过这种人生四宫格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继续来听到的是831乐团，想见你想见你。